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几年呢，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发现没，你说什么病比较多？可能有人说了，那个脑梗的比较多啊，有人会说肾病的比较多吧。今年我去咱患者家走访，沈阳这老两口家孩子就是尿毒症，俗称肾衰，一开始就是肾炎，时间一长慢性肾炎了，蛋白尿总也下不去，肌酐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了就只能透析。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说这病啊它是一步一步往前发展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说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的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呢、是尿毒症，那是肾衰的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属于高危人群呢？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人，糖尿病肾病，这是咱们糖尿病人最常见的了，也是糖尿病并发症里边最多的，甚至大概都能达到 30% 的几率。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大概有1/3的机会会出现糖尿病肾病的，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1个人会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么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尿毒症。那就最终的结果啊就会发展成为尿毒症。你包括很多女性同志啊，什么泌尿系感染呐、尿道炎呐，最后也会引发出现肾病，最后形成尿毒症。因为他总泌尿系感染，总尿道炎，那他这个细菌呢他会上行逆向感染，感染之后呢他这个细菌他就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慢慢的来到我们肾脏。你像女同志，她的这个尿道比较短，包括输尿管都比较短，所以我们会发现女同志啊更不容易憋住尿，她尿道比较短，输尿管比较短，所以经常性的泌尿系感染、尿道炎，它就会引发出现肾炎，时间长了那个肾损伤的不就严重了吗？还包括很多常年得服用西药的呢，你看降压药啊，包括降糖药啊，对不对？降压降糖速度很快，但快的同时啊它的副作用也很大，你所有的药啊最后它都需要通过我们肾脏来代谢，你包括它的副作用也会走到我们肾上。所以常年服用西药的，你看吧，要么是肝损伤，要么就是肾损伤。所以有一部分肾病肾衰患者啊跟常年服用西药也是分不开的。那么尿毒症肾衰高危人群第二类呢，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你像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危险挺大呀，容易造成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容易造成心衰。

0: 容易造成脑血栓偏瘫啊，容易造成脑出血，甚至出现植物人。其实高血压引发的肾病在临床上它的发病率跟心脑是一样的，它损害肾脏跟损害我们心脑是一模一样的。你心脑是因为血管压力大，所以引发了血栓，引发了血管的破裂出血，引发了器官的衰竭，心衰。同样，这个血压高对我们肾的损害跟心脑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肾脏里边也是有血管的，对不？也有动脉血管，也有静脉血管，是不是？所以血压高啊，肾脏血管的压力就大，那它就会挤压我们的肾小球。你这么合计啊，这肾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滤的那个筛网。这个血压高啊，把这个筛网里边的眼儿啊逐渐逐渐的都给你撑大了。所以很多好东西啊，就咱说那个蛋白啊，很多好东西啊就全都跟着漏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查尿能查出尿蛋白呀，对不对？哎，因为这个蛋白它在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网里边给漏出来了啊，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出现蛋白尿。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一旦得了肾病以后，你会发现特别不爱好，因为他总是漏这个蛋白呀，尿蛋白加号始终下不去，最后就引发出现什么肾衰尿毒症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肾衰尿毒症的第二个主力军。那么第三个主力军呢，就是肾炎，那就是肾病患者了。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肾小球肾炎。肾小球肾炎呢，就是导致我们这个肾的过滤网变大，或者是怎么呢，过滤网密死了，所以它这个毒素啊就出不去，这一出不去它就会流回我们血液里边，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出现肾衰，出现肾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有肾病的人的确是特别多的，所以平时啊我们就得常观察常留意，就经常啊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脸色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发灰呀还是发暗呢，经常看一看。第二个呢，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你别着急冲，看看你那个尿液的颜色，看看尿完尿之后啊那个泡沫多不多，看看这个泡沫啊能不能快速的消散，是不是经常上厕所有的讲话了也别提了，一会儿就得一趟啊，那你就得看看你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没有那你就得往肾脏上查一查了。第三个啊，咱老百姓最直观的就是出现浮肿，你比如早上起来眼睛也肿，脸也肿，手也肿，腿也肿，脚面也肿，那你就得查查肾啊，这基本上就是肾的问题。还有一个啥呢，就突然之间呢血压升高了啊，或者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是牙龈出血，有的讲话呢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很可能就是你肾脏出问题了。你像为啥说肾不好的人心脏一般都不好啊，因为这个肾脏啊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肾上腺素。那这熟悉吧，可能有些人听说过，说这不是抢救药吗，对，这种物质啊就是这种激素啊对心脏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强心稳心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肾不好的自然而然心脏也跟着不好了。那么肾脏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醛固酮。说它是干啥的，醛固酮好像听说过，干啥的，它是负责身体凝血的，如果说它分泌降低了，那我们牙龈就会经常反复性的出血，所以这也是个信号。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想查查我那个肾，我还不知道我做什么检查。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尿常规， 那直接查尿，你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这不受影响。你像这个尿常规检查，它就这么几项，就是白细胞啊、红细胞啊，完了贫血呀、重点看什么呢？看尿蛋白。如果说这个尿蛋白呈阳性，有加号，那你就得进一步检查啊，查什么呢？就要抽血化验了，就看你肾功。肾功重点主要看肌酐和尿蛋白，尤其肌酐。正常人呢不会超过100，你如果说超了400了，那你就得透析了，那就说明啥呀？已经尿毒症了，甚至说已经开始肾衰了。我记得我有一患者啊，就是咱北京的，他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浮肿了，腿呀、脚面的呀肿得非常厉害，上医院一查尿毒症，到了后期已经很重了，60多岁啊，咱讲话了也没有必要换肾了，你现在换一个肾啊，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咱普通老百姓咱靠啥挣这100来万啊？所以呢没办法，一周做3次透析。那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机器设备，有一根管子专门连着你血管，就把你全身的血液呀都给你倒出来，那用这个机器呢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过滤完的这个血液呀，哎，再输送回去，透析一次大概的时间呢是4-5个小时左右。你看咱们搁这说啊，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跟你说，那病人是相当痛苦的。你说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人得活着呀。的确啊，到最后整个人哎呦呵，黑瘦黑瘦的啊，平时是一点尿都没有。你看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他透析的那个大夫说，你要是不行的话呀，你看看中医，找我们杨主任给你看看呗，让他给你用中医的方法给你调一调。就这么的，他就奔着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啊，这是一个老教师，1.7米的个儿吧，啊，1.7米，看着呢精瘦精瘦的，不到90斤。那你就想吧，这人得瘦成啥样了？那人讲话都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了，又黑又瘦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起这病，我说你这个病啊，从中医这儿来讲呢，叫瘀。说怎么造成的呢？熬夜呀，生气呀，工作压力大呀。患者就说是啊，因为你像我那个时候啊，老师啊，他不像现在啊，把所有的事啊都交给家长去办。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所有孩子我们都得自己亲手抓啊，自己亲自去管。那个时候我记得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啊，那老师一个汉语拼音都能教1个月，所以孩子那个时候他那个基础打得特别好啊。那个时候我就总问孩子，我说老师今天教什么了？教拼音。等过两天我又问，我现在教什么呢？教拼音。再过4.8拉月啊，我一问他现在教什么呢？教拼音，就教拼音。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那孩子那个基础打得都特别好。那现在讲话了，幼儿园就教了，幼儿园小孩就开始啊啊我饿了，一无语了，是不是？哎，所以呢你等到正儿八经上课的时候，那老师就蜻蜓点水了，讲话了，今天讲完了完事了啊，明天可能就开新课了。那个时候老师他负责任呢，你包括批作业，哪像现在呀，对不对？一整都交给家长了啊，过去那个老师备课啊，批阅作业，有的那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还得给你补一补。所以我这一说生气呀、熬夜呀、压力大呀，哎，我这患者就这老师他就不停地点头。我说你这情况现在就得维持，我说用点花鱼药看一看，用点参柏省事啊，你也不用自己熬。完我就跟他老伴儿讲啊，我说有这么个病啊，这家里家外啊全靠你了啊，你也没精力，是不是？要是熬药啊那费劲了， 但是有这成药呢，哎，你就用这成药吧，啊，因为你自己熬，咱说句实在话，一是不便宜，对不对？医院300是749，你自己熬也得这些钱，所以呢，还不如用点成药。后来你看，这老教师大概是维持了5年多，这去世之后啊，老伴还特意过来呢，就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杨主任呢，老伴可能1年都挺不过去，啊，他太痛苦了，他这人呢太较真了，讲话认真了一辈子，行啊，走的时候没啥痛苦。我说你这一个人你就得搬回来了，他说是，要这就我一个人了，也待不了了，啊，这老太太说说就直掉眼泪，所以啊，生活万般苦。你唯有自己度，你说我指望别人指望孩子没有用啊，指望谁都没有用，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说你有病啊，你的痛苦谁能理解，谁也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心绞痛了啊，明天看个东西看不清了，后天高血压带的迷糊恶心，讲话了，晚上吐了20多次，大后天你骨头关节疼了，疼的讲话整宿整宿你睡不着觉，你跟人说谁理解呀，对不对，谁能理解你那个呀，讲话了也就是听听罢了，甚至有的就老伴他也理解不了啊，因为病没长在人家身上啊，人家不理解，对吧，谁也不理解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人不如求己，你就记住这话，就靠谁不如靠自己。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去年我去抚松，那抚松那个灵芝孢子油基地技术员小周就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食堂有一大姨，前些年发现肾上长了个瘤，因为总是腰疼，他也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呢就有点尿血了，就害怕了，腰疼不当回事儿，完了之后尿尿的时候，哎，有点尿血了，就害怕了。到医院一看，结果怎么样？肾上长了那么个大肿块，大夫就建议说赶紧拿下去吧，因为从片子上来看不太好。那肯定啊，你想想都尿血了，他能好得了吗？但是你说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这不好说。那你就得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病理化验才知道。说白了就是怎么的？穿刺。所以当时大夫就建议他赶紧给他拿下去。啊，因为人有两个肾嘛，对吧，你拿掉一个还剩一个啊，还能维持工作，就是别累着。 但你说我像正常

你还能过去给他薅回来去，所以呢就没太当回事。那这个手术陪护啊检查呀，全是大姨的老伴一个人忙前忙后。那后来手术做完之后也做这个病理切片了，就告诉他说这是不太好，恶性的。那虽然说手术整个都拿下来了，讲话拿的也很干净，你想连肾都给拿下来了，但是它也不可能是100%的啊，因为它这个细胞是随着血液走的啊，你现在你指不定说它有个别的细胞它走到哪儿了，所以也害怕那个肾呐再长，因为也是60多岁人了，而且手术后恢复的不好啊，期间还出现过伤口感染，后来呢就咱们领导知道了，就是小周他们领导，就让他花那个成本价去吃那个灵芝孢子油，说你看单位啊给你拿多少钱也没有用，是不是也解决不了你一身的病痛啊，但是呢这个灵芝孢子油挺好的啊，不行你就吃灵芝孢子油吧。这一晃啊3-4年了啊，老太太好多了，这几年一直还在食堂帮忙呢，也是年年复查啊，剩下的那个肾呢始终都是好好的啊，所以小周就说有点病啊啊，靠这个靠那个，哎呀靠谁呀，谁也靠不上，你就靠自己啊，就靠自己。他说你看之前呢跟爱人合计再要一个，后来一合计拉倒吧啊，有一个就行了，反正也不图他养老啊，就现在有几个说能图儿女养老的，不现实，讲话了他自己养他都养不明白呢，是不是，你要让他养你费劲啊，就靠谁不如靠自己，说不好听的有点病有点灾啊，有点好药那比他都强，你都不如靠药。他说就像这大姨似的吃上灵芝孢子油你看多好。我说确实啊啊，看脸色有的时候能看出来，讲话了满面红光的。我说小周，我一直有个疑问，那因为毕竟你是专业的，你在这个领域啊也研究了很多年，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呢，为什么呢，你现在叫出来的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多以上，甚至有的都5000多7000多8000多的，我说这东西怎么就这么贵呢，这灵芝孢子油怎么就这么值钱呢，这么贵呢。这小周就说，说杨老师啊，你看现在灵芝孢子粉多钱一盒，我说一般的也就400来块钱500块钱呗。小周说是，那一盒灵芝孢子粉400-500块钱，那你想啊，100颗的粉才能出1颗的油，对吧，那真正没有添加的豆油指定比那个黄豆贵多少倍呀，所以你说一盒灵芝孢子粉普遍卖个400-500块钱一盒，那你说一盒灵芝孢子油得卖多少钱，嗯，你算算。我说还有一点，我说我也上网看了，就所有家就卖这个灵芝孢子油的或者说卖这个灵芝孢子粉的，我就觉得啊就跟商量好了似的，都一个价。我说我发现这个灵芝孢子油也好灵芝孢子粉也好，几乎就没有乱价的，就没有说天上一个价地下一个价的。小周说我们有灵芝孢子粉协会，它是不允许你乱价的，所以我们行业一直挺稳定的。再一个他说杨主任呐，我跟你说点我们行业内部的事儿啊。他说灵芝孢子油贵还有一个原因，说为啥这东西这么贵啊，你就记住啊，但凡这事能和这肿块和恶性病扯上关系的，你看吧这东西都贵，就但凡啊这个事和肿块能扯上关系的这东西都贵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但凡跟这免疫力能挂上钩的，你看吧都贵啊。小周说我那孩子因为早产剖腹产嘛，早产，所以孩子那个免疫力就特别低，哎呦总是感冒发烧的，所以我们给孩子吃的那个脾安泰啊，这药一盒就能吃2天，一盒

接近300块钱啊，吃一个月30千块钱，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所以但凡跟这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比如说小牛血，一般岁数大的人有脑血管病的、脑血栓的、脑梗的啊，一般不都打这药吗？一针就好几百。你包括那什么细胞疗法，干细胞啊啊，有人专门打那个干细胞，那不就是提高免疫力的吗？打一次好几万块钱。所以但凡跟这个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像灵芝孢子油啊，这两样还都给占全了。第一呢，它跟这个肿块有关啊，灵芝孢子油啊它能抗肿块。第二呢，灵芝孢子油能明显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增强我们抗病能力啊。他说我们的白细胞都不到2000了啊，才1000多点，你正常人都得4000到10000之间，你比正常人你少了2/3，你这么低，白细胞数量这么低，医院可不敢给你做呀。你这每一次时间它是有规定的啊，你周期不够，你身体里边的那个恶性细胞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弄不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给特批的，就是按照那个成本的价格啊，把那个灵芝孢子油让李师傅的爱人去用，结果用了不到半个月啊，李师傅爱人的这个白细胞就上来了。白细胞低了不行啊，高了也不行。为啥？高了说明有炎症，低了说明你免疫力降低了啊，说明你身体器官衰竭了，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啊，不仅说是抗肿块啊，你比如说抗硬化呀、抗衰竭呀、抗炎症啊，都做得很好。所以为啥它贵呢？小周说灵芝孢子粉市面上卖到400-500一盒，那灵芝孢子油那必然得卖到2-3000以上。我就跟小周说，我说我是搞中医的，小周说我知道啊啊，我听那个王辉王总讲了，知道你是搞中医的啊。我说老伴儿前不久啊改我们当地的那个肿瘤医院做的手术，肺子上长了个结节，1.2×0.9的啊，长好几个。给老伴儿手术的那大夫也说了啊，说不可能都拿干净，当时呢还特意做的微创啊，手术拿掉了一些大的，就是带着肺叶一起就拿下去了。我这些我都没跟老伴讲啊，因为我害怕我跟他说了之后啊他乱寻思啊，本身女同志心思重，对吧啊。所以手术完之后啊，大夫特意交代的，说有这个病啊，第一呢怕生气，第二呢怕累着，第三呢就是有条件呢吃点灵芝孢子油，说抗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啊，挺好的这么个东西。就目前来讲，说灵芝孢子油属于最好的了啊。我说我还特意问主任，我说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啊啊。主任就说你要用你就用那个含量高的啊，它有一个数值，就25以上的啊就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了，低于25的这时候就没有这个效果了。说抗肿块啊、抗炎症啊、抗衰竭啊、抗硬化呀、低于25的效果不好啊，甚至达不到这么个效果。所以我跟那个辉总一说啊，辉总说那咱们长白山的灵芝是最好的了啊，长白山的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我说昨天你带我们也上山了，也进这长白山了，也看到这些灵芝了啊，你说的这些啊，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最好的灵芝，长白山仿野生灵芝。我说这我也看到了，确实不错啊，肯定比南方的灵芝要好，肯定比大棚扣的那种灵芝要好啊。这时候小周就笑了啊，说杨老师啊，的确是这样的，这我不能骗你啊，你看这个辉总这都不是外人，他能把你领来就说明这都不外啊，所以我不能骗你。你像我们这灵芝孢子油的药盒上，每一个药盒上都有一二维码啊，老百姓啊都可以用这个手机，现在不都是智能手机吗啊，用这个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灵芝孢子油的

产区，我们的主产地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我们号称灵芝第一村。他说：“杨老师啊，我这有照片，有二维码，你扫一下。”这时候我就拿那个手机啊，我就扫了一下，扫完就弹出来了，上面有那个产品信息，有原料基地啊，有那个有机认证证书，有加工过程，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有检测信息，有检测报告，同时呢还有一些防伪信息啊。我看完之后啊，我挺高兴，怎么的呢，我这挺好啊，任何人都能扫码啊，谁都能看着啊。小周说，是我们灵芝孢子油上面都有那么一个二维码，每盒都有，都可以随时去扫二维码，只要有这个扫描的功能，只要有这个网络，他都会把这些信息啊给你弹窗出来，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这灵芝孢子油出自哪里了啊，货真价实啊，讲话这才叫眼见为实，最起码老百姓心里边他就有数了。你想这东西这么贵，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啊。我说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市面卖多少钱，小周说这一盒市面上卖3500，我们这个含量的，就我们这灵芝三贴这个含量卖这个价格，在我们行业当中那都算比较低的了，一般他们可能有的都卖到3800-4500以上。我说这东西成本呢，小周就停顿了一下，说杨老师啊，你要说成本吧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就是个技术员啊，钱的事呢我不管啊，但是3500这个价格呢是对外公开的啊，我们厂的任何一个员工都知道。我说小周，为什么肿瘤医院的大夫一般都建议病人有条件的话用一用这灵芝孢子油呢？小周就说了，早在10年前吧啊，我们技术也没到那步呢，所以早在10年前我们都是用这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把灵芝孢子粉破壁啊，让更好的吸收啊，那时候就已经很难了。后来你看，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发现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贴含量很低啊，你想达到药用和医用性，你就得大量的服用，你一般人谁能做得到啊？我一说这事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搞那个体育锻炼的，尤其是那什么呢，练那个肌肉练健美的啊。以前咱们中国在没有那个蛋白粉的时候，为了增加自己的蛋白，因为它要长肌肉嘛，对吧，要长肌肉要增加蛋白，吃什么大伙有知道的吗？有的可能知道，说得吃鸡蛋。哎，对喽，吃鸡蛋。我那个时候我看到一段视频，就一个小伙子一天得吃200个鸡蛋啊，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鸡蛋里边有蛋白啊，你吃了之后啊，它能够让它那个肌肉更结实更硬实。但后来慢慢有蛋白粉了，他讲话了，可以了，怎么的呢，哎，一天吃上那一勺就行。所以这就是医疗的进步嘛，对不对？那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似的啊，你说我要用里边的灵芝三贴，可以啊，灵芝孢子粉里边也有，灵芝孢子油里边也有，但是灵芝孢子粉啊，你要是说选择相同的，咱比方说就是选这个28颗啊，就是100颗里边含有28颗的灵芝三贴啊，那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可能有2粒就够了，但是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可能你就得吃上20盒-30盒，也就是说我这一顿我就得吃上20-30盒，你想想他俩的差距大不大。哎，所以说这就是啥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慢慢的呢，哎，咱们可以把它提纯了，可以把它提取了，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每天你得大量的去服用，咱一般人做不到啊，就是你有这个心，你的胃也承受不了啊。所以后来我们也借鉴了日本药厂的技术，采用那个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因为灵芝孢子粉你如果温度过高，超过50度以上，它就会发生反应，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降低，所以呢

0: 采用二氧化碳的这个临界的提取分离技术，在低温的情况下把这个孢子油给它提取出来了。同时我们保证磷脂三萜的含量达到了28，达到了25以上，达到了真正的医用级药用级的标准。所以磷脂孢子油是磷脂孢子油，磷脂孢子粉是磷脂孢子粉，磷脂是磷脂，知道了吧？你别看都带着磷脂呢，但是不一样。你如果单纯性的去选磷脂，那它就是起到一个调和五脏的作用甚至有的拿到家里边长出来有观赏价值，它没有这个抗肿块啊、抗恶性病啊、抗炎症啊、抗衰竭这些作用和功效。真正有这些作用功效的不是磷脂，而是什么呢？磷脂三萜，就是磷脂的里边的一个成分叫磷脂三萜有人说磷脂孢子油不就是磷脂提取的吗？不是。那磷脂一年一次喷发磷脂孢子粉，这个磷脂孢子粉呢是很细小很细小的粉末，它就是磷脂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而磷脂孢子油呢是从磷脂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100颗的粉才能提取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一颗油讲话呢甚至比那金子都还贵。所以真正起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是磷脂三萜啊。你像磷脂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磷脂三萜，很多人说含那也是扣帽子，只有磷脂孢子粉和磷脂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磷脂三萜，但是磷脂孢子粉当中含有的磷脂三萜含量又特别低，所以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几乎磷脂孢子粉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是作用微乎其微，很少很少。所以市面上磷脂孢子粉的价格普遍在400-500块钱一盒价格在300多的也有，很普遍。但是磷脂孢子油的价格就普遍很高了，因为它这个磷脂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3000元就是一门槛。为啥磷脂孢子油这么贵啊？第一，100颗的磷脂孢子粉才能出一颗的磷脂孢子油，所以造价就高。第二呢，含有磷脂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它才具备了抗肿块、抗恶化、抗衰竭、抗炎症等作用，同时还有很好的预防性能够起到一个预防肿块、硬化、衰竭、炎症，能达到医用性和药用性。所以就价格这块的确贵一盒磷脂孢子油的价格普遍在3000往上，你到网上 你去搜一下，你看一下这价格。另外小周也说了，为什么我们长白山这个磷脂孢子油好呢？他说杨老师您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怎么的，山好水好空气也好你看现在那农夫山泉有一种矿泉水是给孩子婴幼儿喝的，一瓶水就15-16块钱有的那个运营店甚至能卖到20块钱一瓶，它这个水呀，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地下水，所以我们这是好山好水，公认的磷脂黄金生长地带，日照充足，而且黑土地，那长白山终年积雪天暖和，这雪融化后形成雪水滋养长白山森林，所以我们这儿的磷脂长得就特别好。你像南方很多地方磷脂它没有经过大雪，就没有经过雪融化变成水的那种滋养，所以你看南方的磷脂长得都薄，你看咱们这长白山的磷脂长得都多厚实啊，对吧？所以喷洒出来的磷脂孢子粉显微镜下可以说颗颗籽粒饱满，菌香浓郁，市面上90%以上都是大棚扣的形式，只有咱们是仿野生的。所以你看咱们这磷脂孢子油金黄金黄的，晶莹剔透，一点杂质都没有， 所以里边含有的磷脂三铁含量也是最高的，同时还含有硒。那硒元素不也是防恶性病、抗恶性病的吗？所以咱们这磷脂孢子油含量是医用级，是药用级的，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还能预防。我一听我心里边高兴啊，我这确实好啊，是不是好东西啊？啊，就是贵。那、啊、我一说这话，小周就乐了。这的确啊，确实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好，谁都喜欢啊。另外一个，谁心里都有数，就像这房子似的，有的地段房子就是好，但讲话了，你别说房价，就那物业费也贵呀、啊。有的房子那物业费一平米都得二三十块钱啊，你这一听啊，能吓你一跟头。一个月交物业费得交好几千，就像这个磷脂孢子油似的，好不好？好啊！一听一盒磷脂孢子油3000多块钱，哎呦，有些人说好东西是好东西呀、啊，望尘莫及呀、啊，啊，这咱够不着啊，是不是？这点想法可能又憋回去了。什么想法？就是想用点，想吃点，太贵了，所以老百姓有的时候望而却步了，是不是？有钱有条件，那谁都会花，对不对？谁都奔着好东西去。啊，为啥很多人最后啊这病治不治了呢？治没钱了。啊，所以呀、啊、家家都有一把辛酸泪，但磷脂孢子油好不好？那是确实好，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啊，你像咱们去年赶上的用过的，那全都知道好东西，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完，大家伙再有啥问题呢，你可以通过电话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
0: 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铁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0: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又和你通话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呢就是一个是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的一个患者哈。就是今年那什么，我在沈阳住，今年57岁的。去年吧我跟你通过一次电话。就那会儿呢我是就是犹豫吧哈，做不做手术。然后呢那个你跟我讲，如果要不是恶性的话啊，没超过 1.5 厘米的可以保守治疗。
2: 对。
1: 完了你当时就给我推荐了那个磷脂皂脂油。现在吧我用一年了可好了。
2: 是吧
1: 啊最近这一年吧我孩子都说我妈妈看看你这身体也好了脾气也好了这脸色也好了。大林老师我得感谢你呀、
2: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能好就行啊这孩子也省心了
1: 对
2: 啊自己身体也好了这就是好事嘛
1: 这个豹子油确实不错就是早些年吧就是社区就是检查的那个体检
2: 啊
1: 就是啊就说我有那个乳腺增生就得了能有那什么十多年了就是后期吧我又上医院就是复查了一下的他说我是小叶增生完了我吧就是就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来月经时候吧就是胀和吐就是挺厉害就平时还好点但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事
2: 啊没啥大事啊
1: 我也没在意呀、就3年前吧我这个左胸就开始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就偶尔的就是我要是一生气吧上火了他疼的就厉害。但是我本身我心脏不好嘛。就是那我以为是心脏的事儿。那个完也没有在意呀、后来吧我有一天我就洗澡我就摸这全胸哎呀妈呀一下摸出来就是一个硬疙瘩。当时给我吓坏了但是这疙瘩不大但是能摸到啊。那我害怕呀害怕有不好的病啊。然后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完了他说我是双侧那个乳腺实性结节属于三类。
2: 三类了。
1: 对就左边这个吧能大点就是 1.3 乘以 0.9。右边这个吧是 1.1 乘以 0.5。他说这个边缘还清晰属于良性的。但当时大夫说你这个可以手术但是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2: 对，
1: 那他这么一说，他让我决定做不做手术，那我就麻爪了，给我吓坏了。
2: 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就是大夫啊，他除非说到那种必须手术的这个程度，他会直接告诉你需要手术。人家说了这个东西啊，你回去家属商量。这就说啥呢？可以不手术，就说你那病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必须手术。
1: 是啊完我就那什么就不能怎么整好了回家之后啊我就吃他给我就是一样给我开的药就维持但我这人脾气大呀上来脾气呀 就觉得心就前心又难受有的时候吧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啊
2: 我跟你说有好多这个女同志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上长东西包括这个子宫啊胃肠里边长东西都跟这生气有关。
1: 对是气
2: 爱生气爱发火有的是生闷气。寻一寻自己委屈就哭上了。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2: 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可爱流泪了上来一个劲儿就觉得
2: 气自血瘀嘛瘀而成结了。
1: 完了那个后来吧也是别人就是介绍我让我听你的讲座。完了你吧就是说那个磷脂豆子油就对这个结节增生啥的都管用完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就咨询一下。完你告诉我能用完了他说那什么非常适合我。完我就用了就是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胸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2: 对吧
1: 生点气吧也不像那么疼了。脸色也越来越好完了这个豹子油吧就是用差不多半年了吧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不疼了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好。就连这个心脏也跟着就强了不少。后来吧我就复查的去了完那个。

0: 结果显示吧，就双侧这个结节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1: 好事呗。
0: 啊，就是缩小到1厘米以下。当时我听的，哎呀，可够乐坏的，没有想到哈，我就是在医院就是开的那个药，给我拿那么多药，吃着也不顶事儿。你这个灵芝豆腐油，就用了半年，就对我这个乳腺结节就有了作用，就缩小了啊。之后吧，完了完我就对这个灵芝豆腐油特别有信心了
1: 啊。
0: 前段时间吧，我又去复查去了。
1: 嗯，
0: 完现在就剩下0.5乘以0.2了，就是这边这个、
1: 哎、太好了。
0: 完了右边这个剩那个0.3
1: 啊
0: 啊，完我姑娘吧、哎、看我的恢复这样特别高兴啊，夸我、啊
1: 嗯、
0: 状态好，脾气好。
1: 啊、
0: 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灵芝豆腐油吧，哎呀、
1: 嗯，
0: 就是信心满满呐、
1: 啊，
0: 我就寻思呢。再用一年半载的，就这个结节，我估计能全下去了。
1: 嗯、
0: 大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首先，第一，好在哪呢？你这个是良性的。
0: 啊、
1: 有人说怎么看良性恶性？其实最准呢，是通过这个什么呢？做这个活检。
0: 啊，
1: 那有的是穿刺，有的是做完手术之后送检，来判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但是呢、你像有经验的老大夫。
0: 嗯
1: 啊，多少年呢？总结下来的经验，通过外形也能看出来。
0: 他也能啊，
1: 对
0: 也能，
1: 你说我这个表面，
0: 嗯、
1: 就像咱说，像啥呢？像那小孩玩的那个弹珠、
0: 嗯、
1: 啊，玻璃球，那是非常光滑的，
0: 嗯，
1: 哎，那就是好的。
0: 嗯，对
1: 啊，最起码它是良性的，就是、就像咱说那个榴莲似的，跟那刺猬似的，
0: 刺猬啊，那
1: 就不行了、哎，那就是恶性的了。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首先一是这个良性的。二一个呢，咱们选择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呢，又达到了25以上，属于医用药等级的，啊，有很好的逆止作用。
0: 嗯嗯。
1: 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你的这个乳腺结节增生就有很大的控制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0: 是含量高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啥呢？可能自打咱们有这病之后啊，你看每一个跟我通话的，包括平时听我讲课的，也都明白。这病它就是大气上得的，
0: 嗯，
1: 啊，你说我光用药，我不改脾气没有用、
0: 嗯，
1: 所以有的一边用着药，一边呢改正了自己的这个脾气，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不着急了，也不上火了，跟谁俩也不生气了，
0: 嗯，
1: 哎，你看我们多方面都是攻击这个疾病，换句话来说，现在就所有的好人把这个坏人给包围起来了，你说他还有生存空间吗？
0: 是
1: 没了，他慢慢就萎缩掉，就死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结节也变小了，
0: 嗯
1: 啊，那么咱们现在有这效果，这也是在理所应当的、
0: 嗯、
1: 啊。但是咱们还是要坚持。
0: 嗯、是大林老师啊，这是这样的，就我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个药啊，在我家里不多了
1: 啊
0: 啊，也就能吃个把月吧。我寻思呢，你能不能跟那个联系上那小辉、再帮我争取一点。这个病吧也不能半途而废呀、啊，争取让他就是彻底的好了。
1: 嗯，是是是、
0: 啊。
1: 虽然说现在咱们看的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因为从这个数值上来看 啊，它就已经啊很小很小了。但是呢、
0: 啊，
1: 如果说要是能没有，那就最好了，对不？
0: 更好了，对。
1: 哎，对，所以说这块呢，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嗯，
1: 我也想想办法吧啊、
0: 行。
1: 因为这两天就说到这儿了，
0: 啊、
1: 完了很多老伙伴都问。啊，因为的确这个灵芝孢子油用完之后都受益了、
0: 嗯、
1: 啊，而且咱们说一鼓作气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行，
1: 哎，想把这病
0: 啊
1: 完全控制住，那咱们看看，
0: 啊、
1: 再联系联系厂家，
0: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1: 啊，没事。
0: 啊，好嘞，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啊。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0: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早晚气温相对稍低，需注意防范。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0到27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5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 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

0: 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作词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重，
1: 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

0: 对，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1: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2: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

0: 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多少条啊？
2: 28条。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这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有写三。

0: 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2: 鱼肉呢，当时吃的也特别细腻，
3: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吴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

0: 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五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打扰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暂时就了一口，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体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鳞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一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啊，刺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0: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

0: 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1: 为了今天你叫不叫，叫不叫的呢？我人多了就别忘了这个什么，别忘了这个头。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的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

0: 致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1: 美味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就是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份体验。李安导演的影评《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的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那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2: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3: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4: 为什么选用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珍糊，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4: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3: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部的动作。
1: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定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蔬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2: 哎呦，
1: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2: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1: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2: 对，我知道，
1: 对不对？
2: 而且它还好吃呢。
1: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2: 咱们新品是吗？
1: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10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是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2: 随身携带都方便。
1: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2: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1: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10罐一个套组，这10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0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

0: 好的食物，
1: 嗯，
0: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元的。
1: 哎，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1: 嗯，
0: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1: 哦，
0: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啊。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儿一个小时都不到，
0: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1: 嗯，
0: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

0: 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别的小院子转一下，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黛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黛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黛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黛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黛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黛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黛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黛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黛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黛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黛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黛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黛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黛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黛鱼讲究冷黛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

0: 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连但配上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文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啊，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那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还能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但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儿呢这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那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

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

0: 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的特别特别的滑嫩，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毛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了，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2: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渔阳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

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武根深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统的鲜味充满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

0: 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几年呢，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发现没，你说什么病比较多？可能有人说了，那个脑梗的比较多，有人会说肾病的比较多吧。今年我去咱患者家走访，沈阳这老两口家孩子就是尿毒症，俗称肾衰，一开始就是肾炎，时间一长慢性肾炎了，蛋白尿总也下不去，肌酐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了，就只能透析。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说这病啊，它是一步一步往前发展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说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的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呢，是尿毒症，那是肾衰的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属于高危人群呢？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人，糖尿病、肾病，这是咱们糖尿病人最常见的了，也是糖尿病并发症里边最多的，甚至大概都能达到 30% 的几率。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大概有1/3的机会会出现糖尿病肾病的，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1个人会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么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尿毒症。那就最终的结果啊，就会发展成为尿毒症。你包括很多女性同志啊，什么泌尿系感染呐、尿道炎呐，最后也会引发出现肾病，最后形成尿毒症。因为他总泌尿系感染，总尿道炎，那他这个细菌呢，他会上行逆向感染，感染之后呢，他这个细菌他就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慢慢的来到我们肾脏。你像女同志，她的这个尿道比较短，包括输尿管都比较短，所以我们会发现女同志啊更不容易憋住尿，她尿道比较短，输尿管比较短，所以经常性的泌尿系感染、尿道炎，她就会引发出现肾炎，时间长了那个肾损伤的不就严重了吗？还包括很多常年得服用西药的呢，你看降压药啊，包括降糖药啊，对不对？降压降糖速度很快，但快的同时啊，它的副作用也很大。你所有的药啊，最后它都需要通过我们肾脏来代谢，你包括它的副作用也会走到我们肾上。所以常年服用西药的，你看吧，要么是肝损伤，要么就是肾损伤。所以有一部分肾病、肾衰患者啊，跟常年服用西药也是分不开的。那么尿毒症、肾衰高危人群第二类呢，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你像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危险挺大呀，容易造成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容易造成心衰，容易造成脑血栓偏瘫啊，容易造成脑出血，甚至出现植物人。其实高血压引发的肾病 在临床上它的发病率跟心脑是一样的，它损害肾脏跟损害我们心脑是一模一样的。你心脑是因为血管压力大，所以引发了血栓，引发了血管的破裂出血，引发了器官的衰竭，心衰。同样，这个血压高对我们肾的损害跟心脑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肾脏里边也是有血管的，对不？也有动脉血管，也有静脉血管，是不是？所以血压高啊，肾脏血管的压力就大，那它就会挤压我们的肾小球。你这么合计啊，这肾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滤的那个筛网。这个血压高啊，把这个筛网里边的眼儿啊逐渐逐渐的都给你撑大了。所以很多好东西啊，就咱说那个蛋白啊，很多好东西啊就全都跟着漏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查尿能查出尿蛋白呀，对不对？因为这个蛋白它在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网里边给漏出来了啊，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出现蛋白尿。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一旦得了肾病以后，你会发现特别不爱好，因为他总是漏这个蛋白呀，尿蛋白加号始终下不去，最后就引发出现什么肾衰尿毒症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肾衰尿毒症的第二个主力军。那么第三个主力军呢，就是肾炎，那就是肾病患者了。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肾小球肾炎。肾小球肾炎呢，就是导致我们这个肾的过滤网变大，或者是怎么呢，过滤网密死了，所以它这个毒素啊就出不去，这一出不去它就会流回我们血液里边，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出现肾衰，出现肾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有肾病的人的确是特别多的，所以平时啊我们就得常观察常留意，就经常啊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脸色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发灰呀还是发暗呢，经常看一看。第二个呢，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你别着急冲，看看你那个尿液的颜色，看看尿完尿之后啊那个泡沫多不多，看看这个泡沫啊能不能快速的消散，是不是经常上厕所有的讲话了也别提了，一会儿就得一趟啊，那你就得看看你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没有那你就得往肾脏上查一查了。第三个啊，咱老百姓最直观的就是出现浮肿，你比如早上起来眼睛也肿，脸也肿，手也肿，腿也肿，脚面也肿，那你就得查查肾啊，这基本上就是肾的问题。还有一个啥呢，就突然之间呢血压升高了啊，或者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是牙龈出血，有的讲话呢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很可能就是你肾脏出问题了。你像为啥说肾不好的人心脏一般都不好啊，因为这个肾脏啊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肾上腺素。那这熟悉吧，可能有些人听说过，说这不是抢救药吗，对，这种物质啊就是这种激素啊对心脏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强心稳心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肾不好的自然而然心脏也跟着不好了。那么肾脏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醛固酮。说它是干啥的，醛固酮好像听说过，干啥的，它是负责身体凝血的，如果说它分泌降低了，那我们牙龈就会经常反复性的出血，所以这也是个信号。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想查查我那个肾，我还不知道我做什么检查。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尿常规啊，直接查尿，你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这不受影响。你像这个尿常规检查它就这么几项，就是白细胞啊， 红细胞啊，完了贫血呀、啊重点看什么呢？看尿蛋白。如果说这个尿蛋白呈阳性，有加号，那你就得进一步检查啊，查什么呢？就要抽血化验了，就看你肾功。肾功重点主要看肌酐和尿蛋白，尤其肌酐。正常人呢不会超过100，你如果说超了400了，那你就得透析了。那就说明啥呀？已经尿毒症了，甚至说已经开始肾衰了。我记得我有一患者啊，就是咱北京的，他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浮肿了，腿呀、脚面的呀肿得非常厉害，上医院一查尿毒症，到了后期已经很重了，60多岁啊，咱讲话了也没有必要换肾了，你现在换一个肾啊，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咱普通老百姓咱靠啥挣这100来万啊？所以呢没办法，一周做3次透析。那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机器设备，有一根管子专门连着你血管，就把你全身的血液呀都给你倒出来，那用这个机器呢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过滤完的这个血液呀再输送回去。透析一次大概的时间呢是4-5个小时左右。你看咱们搁这说啊，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跟你说那病人是相当痛苦的。你说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人得活着呀。的确啊，到最后整个人哎呦呵，黑瘦黑瘦的啊，平时是一点尿都没有。你看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他透析的那个大夫说，你要是不行的话呀，你看看中医，找我们杨主任给你看看呗，让他给你用中医的方法给你调一调。就这么的，他就奔着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啊，这是一个老教师，1.7米的个儿吧，啊，1.7米，看着呢精瘦精瘦的，不到90斤。那你就想吧，这人得瘦成啥样了？那人讲话都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了，又黑又瘦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起这病，我说你这个病啊，从中医这来讲呢叫瘀，是怎么造成的呢？熬夜呀，生气呀，工作压力大呀。患者就说是啊，因为你像我那个时候啊，老师啊他不像现在啊，把所有的事啊都交给家长去办，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所有孩子我们都得自己亲手抓啊，自己亲自去管。那个时候我记得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啊，那老师一个汉语拼音都能教1个月，所以孩子那个时候他那个基础打得特别好啊。那个时候我就总问孩子，我说老师今天教什么了？教拼音。等过两天我又问，我现在教什么呢？教拼音。再过10点8拉月啊，我一问他现在教什么呢？教拼音，就教拼音。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那孩子那个基础打得都特别好，那现在讲话了，幼儿园就教了，幼儿园小孩就开始啊我饿了，一无语了，是不是？所以呢你等到正儿八经上课的时候，那老师就蜻蜓点水了，讲话了，今天讲完了完事了啊，明天可能就开新课了。那个时候老师他负责任呢，你包括批作业，哪像现在呀，对不对？一整都交给家长了啊。过去那个老师备课啊，批阅作业，有的那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还得给你补一补。所以我这一说生气呀、熬夜呀、压力大呀，我这患者就这老师他就不停地点头。我说你这情况现在就得维持，我说用点花鱼药看一看，用点参柏省事啊，你也不用自己熬。完我就跟他老伴儿讲啊，我说有这么个病啊，这家里家外啊全靠你了啊，你也没精力，是不是？要是熬药啊那费劲了，但是有这成药呢，你就用这成药吧啊。因为你自己熬，咱说句实在话，一是不便宜，对不对？医院 三百是749，

0: 你自己熬也得这些钱，所以呢还不如用点成药。后来你看这老教师大概是维持了5年多，这去世之后啊，老伴还特意过来呢，就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杨主任呢，老伴可能1年都挺不过去啊，他太痛苦了，他这人呢太较真了，讲话认真了一辈子。行啊，走的时候没啥痛苦。我说你这一个人你就得搬回来了。他说是，要这就我一个人了也待不了了啊。这老太太说说就直掉眼泪。所以啊，生活万般苦，你唯有自己度。你说我指望别人，指望孩子没有用啊，指望谁都没有用。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说你有病啊，你的痛苦谁能理解？谁也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心绞痛了啊，明天看个东西看不清了，后天高血压带的迷糊恶心，讲话了晚上吐了20多次，大后天你骨头关节疼了，疼的讲话整宿整宿你睡不着觉，你跟人说谁理解呀？对不对？谁能理解你那个呀？讲话了也就是听听罢了，甚至有的就老伴儿他也理解不了啊，因为病没长在人家身上啊，人家不理解，对吧？谁也不理解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人不如求己，你就记住这话，就靠谁不如靠自己。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筋、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快、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去年我去抚松，那抚松那个灵芝孢子油基地技术员小周就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食堂有一大姨，前些年发现肾上长了个瘤，因为总是腰疼，他也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呢就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腰疼不当回事，完了之后尿尿的时候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到医院一看结果怎么样，肾上长了那么个大肿块。大夫就建议说赶紧拿下去吧，因为从片子上来看不太好。那肯定啊，你想想都尿血了他能好得了吗？但是你说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这不好说。那你就得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病理化验才知道，说白了就是怎么的穿刺。所以当时大夫就建议他赶紧给他拿下去啊，因为人有两个肾嘛，对吧，你拿掉一个还剩一个啊，还能维持工作，就是别累着。但你说我像正常人一样那就不现实了。所以当时这个手术是在长春做的啊，小周就说这个大姨啊有个儿子

个人忙前忙后。那后来手术做完之后，也做这个病理切片了，就告诉他说这是不太好，恶性的。那虽然说手术整个都拿下来了，讲话拿的也很干净，你想连肾都给拿下来了，但是它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啊，因为它这个细胞是随着血液走的啊，你现在你指不定说它有个别的细胞它走到哪儿了，所以也害怕那个肾呢再长，因为也是60多岁人了，而且手术后恢复的不好啊，期间还出现过伤口感染，后来呢就咱们领导知道了，就是小周他们领导就让他花那个成本价去吃那个灵芝孢子油，说你看单位啊给你拿多少钱也没有用，是不是也解决不了你的一身的病痛啊，但是呢这个灵芝孢子油挺好的啊，不行你就吃灵芝孢子油吧。这一晃啊3-4年了啊，老太太好多了，这几年一直还在食堂帮忙呢，也是年年复查啊，剩下的那个肾呢始终都是好好的啊，所以小周就说有点病啊啊，靠这个靠那个，哎呀靠谁呀，谁也靠不上，你就靠自己啊，就靠自己。他说你看之前呢跟爱人合计再要一个，后来一合计拉倒吧啊，有一个就行了，反正也不图他养老啊，就现在有几个说能图儿女养老的，不现实，讲话了他自己养他都养不明白呢，是不是你要让他养你费劲啊，就靠谁不如靠自己，说不好听的有点病有点灾啊，有点好药那比他都强，你都不如靠药。他说就像这大姨似的吃上灵芝孢子油你看多好。我说确实啊啊，看脸色有的时候能看出来，讲话了满面红光的。我说小周，我一直有个疑问，那因为毕竟你是专业的，你在这个领域啊也研究了很多年，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呢，为什么呢？你现在叫出来的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多以上，甚至有的都5000多7000多8000多的，我说这东西怎么就这么贵呢？这灵芝孢子油怎么就这么值钱呢，这么贵呢？这小周就说，说杨老师啊，你看现在灵芝孢子粉多钱一盒？我说一般的也就400来块钱500块钱呗。小周说是，那一盒灵芝孢子粉4-500块钱，那你想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对吧？那真正没有添加的豆油指定比那个黄豆贵多少倍呀、啊、所以你说一盒灵芝孢子粉普遍卖个400-500块钱一盒，那你说一盒灵芝孢子油得卖多少钱？嗯，你算算。我说还有一点，我说我也上网看了，就所有家就卖这个灵芝孢子油的，或者说卖这个灵芝孢子粉的，我就觉得啊，就跟商量好了似的，都一个价。我说我发现这个灵芝孢子油也好，灵芝孢子粉也好，几乎就没有乱价的，就没有说天上一个价地下一个价的。小周说我们有灵芝孢子粉协会，它是不允许你乱价的，所以我们行业一直挺稳定的。再一个，他说杨主任呐，我跟你说点我们行业内部的事儿啊。他说灵芝孢子油贵还有一个原因，说为啥这东西这么贵呀、啊、你就记住啊，但凡这事能和这肿块和恶性病扯上关系的，你看吧，这东西多贵，就但凡啊这个事和肿块能扯上关系的，这东西都贵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但凡跟这免疫力能挂上钩的，你看吧，都贵啊。小周说我那孩子因为早产，剖腹产嘛，早产，所以孩子那个免疫力就特别低，哎呦总是感冒发烧的，所以我们给孩子吃的那个脾安泰啊，这药一盒就能吃2天，一盒就接近300块钱啊，吃一个月30000块钱，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所以但凡跟这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

你比如说小牛血，一般岁数大的人有脑血管病的、脑血栓的、脑梗的啊，一般不都打这药吗？一针就好几百。你包括那什么细胞疗法，干细胞啊，啊，有人专门打那个干细胞，那不就是提高免疫力的吗？打一次好几万块钱。所以但凡跟这个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像灵芝孢子油啊，这两样还都给占全了。第一呢，它跟这个肿块有关。啊，灵芝孢子油啊，它能抗肿块。第二呢，灵芝孢子油能明显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增强我们抗病能力。啊，他说我们园区那李师傅的爱人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查出来乳腺肿块了吗？当时乳腺也是整个摘除的，术后啊得做疗，每一次一般隔20多天啊。李师傅的爱人就说做了2次以后那反应特别大，本身刚手术完不长时间，你再加上身体也不好，所以他就扛不住了。那白细胞都不到2000了啊，才1000多点，你正常人都得4000到10000之间，你比正常人你少了2/3，你这么低，白细胞数量这么低，医院可不敢给你做呀。你这每一次时间它是有规定的啊，你周期不够，你身体里边的那个恶性细胞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弄不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给特批的，就是按照那个成本的价格啊，把那个灵芝孢子油让李师傅的爱人去用。结果用了不到半个月啊，李师傅爱人的这个白细胞就上来了。白细胞低了不行啊，高了也不行。为啥？高了说明有炎症，低了说明你免疫力降低了啊，说明你身体器官衰竭了，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啊，不仅说是抗肿块啊，你比如说抗硬化呀、抗衰竭呀、抗炎症啊，都做得很好。所以为啥它贵呢？小周说灵芝孢子粉市面上卖到4-500一盒，那灵芝孢子油那必然得卖到2-3000以上。我就跟小周说，我说我是搞中医的，小周说我知道啊，啊，我听那个王辉王总讲了，知道你是搞中医的啊。我说老伴儿前不久啊该我们当地的那个肿瘤医院做的手术，肺子上长了个结节，1.2×0.9的啊，长好几个。给老伴手术的那大夫也说了啊，说不可能都拿干净，当时呢还特意做的微创啊，手术拿掉了一些大的，就是带着肺叶一起就拿下去了。我这些我都没跟老伴讲啊，因为我害怕我跟他说了之后啊他乱寻思啊，本身女同志心思重，对吧啊。所以手术完之后啊，大夫特意交代的，说有这个病啊，第一呢怕生气，第二呢怕累着，第三呢就是有条件呢吃点灵芝孢子油，说抗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啊挺好的这么个东西。就目前来讲，说灵芝孢子油属于最好的了啊。我说我还特意问主任，我说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啊？啊，主任就说你要用你就用那个含量高的。啊，它有一个数值，就25以上的啊，就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了。低于25的，他说就没有这个效果了。说抗肿块啊、抗炎症啊、抗衰竭啊、抗硬化呀、啊，低于25的效果不好啊，甚至达不到这么个效果。所以我跟那个辉总一说啊，辉总说那咱们长白山的灵芝是最好的了啊。长白山上的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我说昨天你带我们也上山了，也进这长白山了，也看到这些灵芝了啊，你说的这些啊，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最好的灵芝，长白山仿野生灵芝。我说这我也看到了，确实不错啊，肯定比南方的灵芝要好，肯定比大棚扣的那种灵芝要好。这时候小周就笑了啊，说杨老师啊，的确是这样的，这我不能骗你啊，你看这个辉总这都不是外人，他能把你领来就说明这都不外啊，所以我不能骗你，
你像我们这

灵芝孢子油的药盒上，每一个药盒上都有一二维码啊，老百姓啊都可以用这个手机，现在不都是智能手机吗？啊，用这个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灵芝孢子油的产区啊，我们的主产地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啊，朝阳村，我们号称灵芝第一村。他说：“杨老师啊，我这有照片，有二维码，你扫一下。”这时候我就拿那个手机啊，我就扫了一下，扫完就弹出来了，上面有那个产品信息，有原料基地啊，有那个有机认证证书，有加工过程，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有检测信息，有检测报告，同时呢还有一些防伪信息啊。我看完之后啊，我挺高兴，怎么的呢，我这挺好啊，任何人都能扫码啊，谁都能看着啊。小周说，是我们灵芝孢子油上面都有那么一个二维码，每盒都有，都可以随时去扫二维码，只要有这个扫描的功能，只要有这个网络，他都会把这些信息啊给你弹窗出来，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这灵芝孢子油出自哪里了啊，货真价实啊，讲话这才叫眼见为实，最起码老百姓心里边他就有数了。你想这东西这么贵，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啊。我说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市面卖多少钱，小周说这一盒市面上卖3500，我们这个含量的，就我们这灵芝三贴这个含量卖这个价格，在我们行业当中那都算比较低的了，一般他们可能有的都卖到3800-4500以上。我说这东西成本呢，小周就停顿了一下，说杨老师啊，你要说成本吧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就是个技术员啊，钱的事呢我不管啊，但是3500这个价格呢是对外公开的啊，我们厂的任何一个员工都知道。我说小周，为什么肿瘤医院的大夫一般都建议病人有条件的话用一用这灵芝孢子油呢？小周就说了，早在10年前吧啊，我们技术也没到那步呢，所以早在10年前我们都是用这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把灵芝孢子粉破壁啊，让更好的吸收啊，那时候就已经很难了。后来你看，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发现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贴含量很低啊。你想达到药用和医用性，你就得大量的服用，你一般人谁能做得到啊？我一说这事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搞那个体育锻炼的，尤其是那什么呢，练那个肌肉练健美的啊。以前咱们中国在没有那个蛋白粉的时候，为了增加自己的蛋白，因为它要长肌肉嘛，对吧，要长肌肉要增加蛋白，吃什么大伙有知道的吗？有的可能知道，说得吃鸡蛋。哎，对喽，吃鸡蛋。我那个时候我看到一段视频，就一个小伙子一天得吃200个鸡蛋啊，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鸡蛋里边有蛋白啊，你吃了之后啊，它能够让它那个肌肉更结实更硬实。但后来慢慢有蛋白粉了，他讲话了，可以了。怎么的呢？哎，一天吃上那一勺就行。所以这就是医疗的进步嘛，对不对？那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似的啊，你说我要用里边的灵芝三贴，可以啊，灵芝孢子粉里边也有，灵芝孢子油里边也有，但是灵芝孢子粉啊，你要是说选择相同的，咱比方说就是选这个28颗啊，就是100颗里边含有28颗的灵芝三贴啊，那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可能有2粒就够了，但是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可能你就得吃上20盒-30盒，也就是说我这一顿我就得吃上20-30盒，你想想它俩的差距大不大。哎，所以说这就是啥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慢慢的呢，哎，咱们可以把它提纯了，可以把它提取了，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每天你得大量的去服用，咱一般人做不到啊，就是你有这个心，你的胃也承受不了。

啊，所以后来我们也借鉴了日本药厂的技术，采用那个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因为灵芝孢子粉你如果温度过高，超过50度以上，它就会发生反应，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降低。所以呢，采用二氧化碳的这个临界的提取分离技术，在低温的情况下把这个孢子油给它提取出来了。同时我们保证灵芝三萜的含量达到了28，达到了25以上，达到了真正的医用级药用级的标准。所以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是灵芝，知道了吧？你别看都带着灵芝呢，但是不一样。你如果单纯性的去选灵芝，那它就是起到一个调和五脏的作用啊，甚至有的拿到家里边长出来有观赏价值，它没有这个抗肿块啊、抗恶性病啊、抗炎症啊、抗衰竭这些作用和功效。真正有这些作用功效的不是灵芝，而是什么呢？灵芝三萜，就是灵芝的里边的一个成分叫灵芝三萜啊。有人说灵芝孢子油不就是灵芝提取的吗？不是，那灵芝一年一次喷发灵芝孢子粉，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很细小很细小的粉末，它就是灵芝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而灵芝孢子油呢是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100颗的粉才能提取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一颗油讲话了甚至比那金子都还贵。所以真正起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是灵芝三萜。你像灵芝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灵芝三萜，很多人说含，那也是扣帽子。只有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萜，但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又特别低，所以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几乎灵芝孢子粉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是作用微乎其微，很少很少。所以市面上灵芝孢子粉的价格普遍在400-500块钱一盒，价格在300多的也有，很普遍。但是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就普遍很高了，因为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3000元就是一门槛。为啥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啊？第一，100颗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出一颗的灵芝孢子油，所以造价就高。第二呢，含有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它才具备了抗肿块、抗恶化、抗衰竭、抗炎症等作用，同时还有很好的预防性，能够起到一个预防肿块、硬化、衰竭、炎症，能达到医用性和药用性。所以就价格这块的确贵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普遍在3000往上，你到网上 你去搜一下，你看一下这价格。另外小周也说了，为什么我们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好呢？他说杨老师您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是怎么的，山好水好，空气也好你看现在那农夫山泉有一种矿泉水是给孩子婴幼儿喝的，一瓶水就15-16块钱有的那个运营店甚至能卖到20块钱一瓶，它这个水啊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地下水，所以我们这是好山好水，公认的灵芝黄金生长地带，日照充足，而且黑土地，那长白山终年积雪天暖和，这雪融化后形成雪水滋养长白山森林，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长得就特别好。你像南方很多地方灵芝它没有经过大雪，就没有经过雪融化变成水的那种滋养，所以你看南方的灵芝长得都薄，你看咱们这长白山的灵芝长得都多厚实啊，对吧？所以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显微镜下可以说

0: 颗籽粒饱满，菌香浓郁，市面上 90% 以上都是大棚扣的形式，只有咱们是仿野生的。所以你看咱们的灵芝孢籽油金黄金黄的，晶莹剔透，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里边含有的灵芝三天含量也是最高的，同时还含有硒。那硒元素不也是防恶性病抗恶性病的吗？所以咱们这灵芝孢籽油含量是医用级，是药用级的，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还能预防。我一听我心里边高兴啊，我这确实好啊，是不是好东西啊？啊，就是贵。啊，我一说这话小周就乐了，这的确啊，确实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好，谁都喜欢啊。另外一个谁心里都有数，就像这房子似的，有的地段房子就是好，但讲话了，你别说房价，就那物业费也贵呀。有的房子那物业费一平米都得20-30块钱啊，你这一听啊能吓你一跟头，一个月交物业费得交好几千。就像这个灵芝孢籽油似的，好不好？好啊，一听一盒灵芝孢籽油3000多块钱，哎呦，有些人说好东西是好东西呀，望尘莫及呀，啊，这咱够不着啊，是不是？这点想法可能又憋回去了。什么想法？就是想用点，想吃点，太贵了。所以老百姓有的时候望而却步了，是不是？有钱有条件，那谁都会花，对不对？谁都奔着好东西去。那为啥很多人最后啊，这病治不治了呢？治没钱了。啊，所以呀、啊，家家都有一把辛酸泪，但灵芝孢籽油好不好？那是确实好，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啊！你像咱们去年赶上的、用过的，那全都知道好东西，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完，大家伙再有啥问题呢？你可以通过电话来跟我咨询，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聊到这儿，剩下时间呢，跟咱大伙在一起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籽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籽，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又和你通话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呢就是一个是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的一个患者哈，就是今年那什么，我在沈阳住，今年57岁的。去年吧，我跟你通过一次电话，就那会儿呢，我是就是犹豫吧哈，做不做手术，然后呢。那个你跟我讲，如果要不是恶性的话啊，没超过 1.5 厘米的可以保守治疗。
2: 对，
1: 完了你当时就给我推荐了那个灵芝皂子油。
2: 嗯，
1: 现在吧我用一年了，可好了。
2: 是吧？
1: 啊，最近这一年吧，我孩子都说我妈妈，看看你这身体也好了，脾气也好了，挺厉害，就平时还好点，但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事儿啊。
2: 没啥大事啊。
1: 我也没在意呀、啊、就3年前吧、我这个左胸就开始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就偶尔的。就是我要是一生气吧，上火了它疼的就厉害。但是我本身我心脏不好嘛。就是那我以为是心脏的事儿。那个啊，完也没有在意呀、后来吧，我有一天我就洗澡，我就摸这前胸，哎呀妈呀，一下摸出来就是一个硬疙瘩。哎呦，当时给我吓坏了，但是这疙瘩不大，但是能摸到啊。那我害怕呀，害怕有不好的病啊。完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完了他说我是双侧那个乳腺实性结节，属于三类。
2: 三类了。
1: 啊，对，就左边这个吧能大点，就是 1.3 乘以 0.9、右边这个吧是 1.1 乘以 0.5、他说这个边缘还清晰，属于良性的。但当时大夫说你这个可以手术，但是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2: 对，
1: 那他这么一说，他让我决定做不做手术，那我就麻爪了，我吓坏了。
2: 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就是大夫啊，他除非说到那种必须手术的这个程度，他会直接告诉你需要手术。人家说了这个东西啊，你回去家属商量。这就说啥呢，可以不手术，就说你那病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必须手术。
1: 是啊，完我就那什么，就不知道怎么整好了。回到家之后啊，我就吃他给我就是一样给我开的药就维持。但我这人脾气大呀，上来脾气呀、就觉得心就前心又难受，有的时候吧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啊。
2: 我跟你说，有好多这个女同志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啊，乳腺上长东西，包括这个子宫啊、胃肠里边长东西，都跟这生气有关。
1: 对，是
2: 爱生气爱发火，有的是生闷气。寻寻自己委屈就哭上了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有我的弟弟，可爱流泪了，上来一个劲儿啊，就觉得委屈。
2: 气滞血瘀嘛，瘀而成结了
1: 完了那个后来吧，也是别人就是介绍我，让我听你的讲座。完了你吧，就是说那个灵芝豆子油就对这个结节增生啥的都管用。完了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就咨询一下。完你告诉我能用。完了他说那什么非常适合我，
2: 是
1: 然后我就用了，就是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胸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2: 对吧？
1: 生点气吧也不像那么疼了，脸色也越来越好。完了这个豹子油吧，就是用差不多半年了吧，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不疼了，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好。
2: 那挺好啊，
1: 就连这个心脏也跟着就强了不少。后来吧，完我就复查的去了，完那个结果显示吧，就双侧这个结节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2: 好事呗。
1: 就是缩小到1厘米以下。当时我听着，哎呀，可给我乐坏了。没有想到哈，我就是在医院就是开的那个药，给我拿那么多药，吃着也不顶事儿。你这个灵芝豆子油，就用了半年，就对我这个乳腺结节。有的作用就缩小了之后吧，完了完我就对这个灵芝豆子油特别有信心。

0: 了。
1: 啊。
0: 前段时间吧，我又去复查去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剩下 0.5， 彻底 0.2 了，就是这边这个。
1: 哎、太好了。
0: 完了，右边这个剩那个 0.3。
1: 啊
0: 啊！完我姑娘吧、哎，看我的恢复这样，特别高兴啊，夸我啊，
1: 嗯、
0: 状态好，脾气好。
1: 啊、
0: 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灵芝豆子油吧，哎呀，
1: 嗯、
0: 就是信心满满呐、啊。我就寻思呢，再用一年半载的，就这个节点，我估计能全下去了。
1: 嗯、
0: 大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首先，第一，好在哪呢？你这个是良性的。
0: 啊
1: 有人说怎么看良性恶性、
0: 啊、
1: 其实最准呢是通过这个什么呢做这个活检
0: 啊
1: 有的是穿刺有的是做完手术之后送检
0: 啊
1: 来判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但是呢、
0: 嗯、
1: 你像有经验的老大夫
0: 嗯
1: 啊多少年呢总结下来的经验通过外形也能看出来
0: 他也能啊也能
1: 对你说我这个表面、
0: 嗯、
1: 就像咱说像啥呢像那小孩玩的那个弹珠、
0: 嗯、
1: 啊玻璃球那是非常光滑的
0: 是好、嗯、
1: 哎那就是好的
0: 嗯对
1: 啊最起码它是良性的就是就像咱说那个榴莲似的跟那刺猬似的
0: 刺猬啊
1: 那就
0: 不
1: 行了
0: 嗯
1: 哎那就是恶性的了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首先一是这个良性的二一个呢咱们选择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呢、
0: 嗯、
1: 又达到了25以上属于医用药等级的。啊，有很好的逆止作用。
0: 嗯嗯。
1: 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你的这个乳腺结节增生就有很大的控制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0: 是含量高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啥呢？
0: 嗯、
1: 可能自打咱们有这病之后啊，你看每一个跟我通话的，包括平时听我讲课的，
0: 嗯、
1: 也都明白、
0: 嗯，
1: 这病它就是打气上得的。
0: 嗯。
1: 啊，你说我光用药，我不改脾气没有用。
0: 嗯
1: 所以有的一边用着药一边呢改正了自己的这个脾气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不着急了也不上火了跟谁俩也不生气了哎你看我们多方面都是攻击这个疾病换句话来说现在就所有的好人把这个坏人给包围起来了你说他还有生存空间吗
0: 是
1: 没了他慢慢就萎缩掉就死掉了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结节也变小了
0: 嗯
1: 那么咱们现在有这效果这也是在理所应当的。啊、
0: 嗯、
1: 但是咱们还是要坚持。
0: 嗯、是大林老师啊这是这样的就我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个药啊在我家里不多了。
1: 啊
0: 也就能吃个把月吧我寻思呢你能不能跟那个联系上那小辉、
1: 啊、
0: 再帮我争取一点。
1: 这
0: 个病吧也不能半途而废呀、啊、争取让他就是彻底的好了。
1: 是
0: 啊。
1: 虽然说现在咱们看的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因为从这个数值上来看 啊它就已经很小很小了但
0: 是
1: 呢、
0: 啊、
1: 是如果说要是能没有、
0: 嗯、
1: 那就最好了对吧
0: 更好了对
1: 哎对所以说这块呢、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嗯、
1: 我也想想办法吧 啊
0: 行
1: 因为这两天就说到这儿了、
0: 啊、
1: 完了很多老伙伴都问啊因为的确这个灵芝孢子油用完之后都受益了啊，而且咱们说一鼓作气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行。
1: 哎，想把这病
0: 啊
1: 完全控制住，那咱们看看，再联系联系厂家，
0: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1: 啊，没事。
0: 啊，
1: 好
0: 嘞。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庞大的捕捞队伍中，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3: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1月左右。
2: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头盔四十斤，一双鞋四十斤，再背上前后五十多斤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三十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行走。没有氧气瓶的限制，能进行更长时间、更平稳的作业，却也格外考验体力。老石虽不再年轻，但常在经验。

0: 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鲜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钳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有个徒弟，慢慢进的。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一锅小米粥，放上几片野生辽参，奇鲜无比。这是难得的珍馐，收获的喜悦多少抵消了劳作的艰辛。也许这就是生活，有苦有甜。

在北方，渔民普遍信奉海神娘娘。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民们都会放海灯祈福祭海。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0: 方水土，一方风物，一方水土，一方人。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怎么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5: 小野站长立刻吩咐周世贵，让他马上找人修钟。随着松本还有这些警察们都退出了钟楼。等人们都走了以后，周世贵告诉王小晨赶快把门关好了。王小晨急急忙忙的把钟楼的门关好了，周世贵呀就冲着底下砍开了，老赵，老赵，你怎么样啊？没事儿，就是摔了一下，开枪没打着你吧？没打着我。那行了，你在下边先等一会儿，我想办法一会儿叫你上来。行，放心吧。于是啊，周世贵赶快把这个底板又给盖好了，门也甭锁了，跟王小晨急急忙忙的就走下了钟楼。这个时候松本带领着这些日本兵已经全都撤退了，来了这么一辆巡道车，他们上着巡道车急急忙忙的要奔往卢河镇。这个时候啊，郭燕也进了车站了，正好跟周世贵走了一个对面，两个人互相这么一使眼色，周世贵跟着郭燕就来到了行李房，进了值班室以后把门锁好了。老周，车站里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周世贵就赶快把松本如何的检查钟楼发生这一切情况跟郭燕述说了一遍，说现在我们得想办法呀，得让赵宁同志赶快出战呢。郭燕呢，听完了周世贵的一番话以后，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什么呀？说明方秋平已经按照他的吩咐把这个信送到卢河镇了，在卢河镇那个地方游击队已经袭击了敌人的军火列车。

他们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呀、已经行通了。松本已经带领人撤出了前门火车站，现在得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把东西转移出去，另外得保证赵宁同志安全的离开前门火车站。郭燕想了想，哎，老周，你看能不能够这么办呢？怎么办呢？马上打电话通知齐志文，小野站长不是让人找人修钟吗？你看，我想呢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你这个主意太好了。于是啊，郭燕赶快打电话通知了亨达利表行的齐志文同志。齐志文同志啊，又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了，小野一看这大钟还没修好呢，小野着急呀，急急忙忙的来到锅炉房找赵师傅。赵底啊，小野站长，什么事儿啊？大钟底为什么还没有修好？哎，这是周站长管呢，周站长不是说找人修钟，那正修着呢，你得领我去看一看。找周站长啊？是，好，我带您去，我领您去。说着话呀，这位赵师傅就领着小野站长来到周石贵的办公室，推门这么一看，周石贵那正看报纸呢，一看小野站长来了，后边还站着赵师傅，周石贵赶快站起来了。小野站长，你有什么吩咐啊？周四啊，修钟的师傅，钟底为什么还没有修好啊？正修着呢，走，我们得看看。好好好，咱们去看看去。于是三个人呢就来到了钟楼，走进钟楼里边这么一看，这儿有两个人，一个人呢是修钟的师傅，脸呢朝里站着，正在拆这个大钟的零件呢，齿轮啊，丝杠啊，全都拆下来了。旁边站着一个人，谁呀？王小晨，拖着一个铁盘，铁盘上面呢都是一些修钟的工具。要洗钟底，快快的修，钟底修好，金票的，大大的给。这修钟的师傅呢，转过头来，跟这赵师傅啊正是对面。赵师傅一看这修钟的师傅，差点喊出来，怎么不是别人啊，这不就是那天晚上我给送进钟楼那个共产党那个八路？哎，郭头不是跟我说好人已经走了，感情没走，怎么又成了修钟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周石贵跟郭燕两个人安排的。郭燕给齐志文打完电话以后，齐志文立刻吩咐人来到前门火车站行李房，已经把东西取走了，不单是把电台跟秘密文件取走了，而且从那个钟表行啊送来这么一身呢修钟师傅的衣裳，另外还送来这么一盒修钟的工具。周石贵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小晨，周石贵跟着王小晨一块来到钟楼上边，让王小晨在外边看着，周石贵把这底板掀开。老赵，老赵，拽住了铁链子啊！我现在开始上弦，开始摇这个转盘，你跟着一块上来。哎，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赵宁两只手拽住了铁链子，两只脚踹着柜帮，借劲使劲儿吧。周石贵在上面用力摇这个转盘，嘎啦啦啦，嘎啦啦啦，嘎啦啦啦，嘎啦啦啦，总算把赵宁从底下给拽上来了。当然了，赵宁一身

全都是尘土，脸也特别黑。王小晨呐，悄悄的打了一盆水，让赵宁呢洗了洗脸，擦了擦手，然后啊就赶快把修钟师傅这身衣裳放好了，就让赵宁呢装成这个修钟的师傅。那么赵宁同志会修钟不会呀？赵宁啊过去在工厂待过，是个机械匠，也就是维修钳工，机械全都卸过，何况这大钟大表跟机械也全都一样，反正是机械匠拆了上，从哪儿拆下来的，擦干净了，多抹点油，然后呢再给照原样装上。本来这钟就没毛病啊，赵宁心里明白，这都是我拽的，只要我上来这钟就好了。这些事情赵师傅哪知道啊，赵师傅当时全都傻了，要不是小野站在旁边，他早弯上了。赵师傅这么一打愣的功夫，赵宁冲着赵师傅微微点头，这么一笑，赵师傅立刻全明白了。呵，要说你们共产党啊，哎，胆子可真够大的，这多悬呢，这个啊。小野不知道啊，小野这还一再说呢，你得快快的修，打钟的修好，金票大大的给。小野站长您放心吧，大钟一会儿就修好了。要洗要洗，说完话小野走了。赵宁呢怎么拆下来的零件照着原来的地方擦干净了，多抹机油，然后又给装好了，然后再一上弦，嘎噔嘎噔嘎噔，这大钟啊就算修完了。然后还特意的把赵宁请到了站长办公室。小野一看大钟修好了，特别高兴啊，吩咐周世贵多给工钱。周世贵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给赵宁又不是给外人，所以多多的给了钱。小野让王小晨还给沏上茶，赵宁呢这喝着茶。周世贵啊一再的冲赵宁使眼色，行了，别喝水了，您赶快走吧，这是什么地方啊？赵宁提了着修大钟的这个工具盒子，让周世贵呢，哎，就给这样送出了前门火车站，大摇大摆的出来了。出了前门火车站以后，往南走，也就刚要过桥这个功夫，听见有人叫他，赵先生您慢点走啊，我在这儿等着您呢。赵宁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旁边等着他呢。谁呀？不是别人，是柳德泰。柳德泰按照组织上的吩咐在这儿已经等候多时了。就在这功夫，从后边过了这么一辆洋车，赵先生您赶快上车吧。赵宁上了洋车，柳德泰在前边骑车，这个洋车在后边跟着唰唰唰唰唰唰唰拐弯抹角进胡同。走进了一条胡同，赵宁仔细一看，是德昌胡同。来到井里边甲四号，洋车停住了，柳德泰也下车了，推车往里边走，赵宁下车跟着进院子。这是一个小院落，东边啊有这么几间房，北边呢有这么三间房，然后南边这还有这么三间房。他也就是刚刚这么一进院，从南屋这儿出来这么一个40多岁的妇女，哎呦，表哥您可来了，我们就等着您吃饭呢，您快屋里边请吧。这是谁呀？这就是柳德泰的老爸。赵宁跟着柳德泰进了南屋，这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子，中间是个堂屋，东西呢是两个暗间，都挂着门帘。很明显
这里边住着两户人家。柳德泰的妻子赶快把东边这个门帘这么一掀，表哥是这屋，您进来吧。把赵宁让进了东屋。赵宁进屋以后刚一落座，觉得奇怪啊，怎么拉车的小伙子怎么也跟着进来了，哦，是不是没给人车钱呢？柳德泰冲他微微一笑，这小伙子啊姓韩，叫韩永安，就住在西屋，他母亲双目失明，这个小子可孝顺了，这孩子呀，哎，帮助咱们做了不少的事情。小韩呢，哎，这个叫赵大叔，哎，赵大叔，哦，是这么回事啊。韩永安转身回到自己屋去了。赵宁跟柳德泰的妻子寒暄了几句，赶快做饭吃饭吧，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吃的，你看表哥您来了，这儿就咱们就吃点杂面条吧，嗨，有杂面条吃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想赵宁一直在钟楼里边啊，饱餐了一顿，吃完这杂面条了，赵宁问柳德泰，我住在什么地方啊？没意思，你就这么一间小屋，我住在哪儿啊？柳德泰冲他把头一点，你跟我来吧。于是赵宁起身跟着柳德泰从屋里出来，来到堂屋这个地方，就发现柳德泰领着他呀往里走，也就是堂屋这个山墙这儿还有一道小门，把小门推开，柳德泰领着他往里走，哦，感情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夹道，这个夹道的东头还

0: 赵宁一看这个地方太隐蔽了，太好了，很安全呐，这个地方很好。哎，我住在这个地方，郭燕同志他知道吗？他知道，这都是我们俩商量好的，就把你安排在这个地方。好，太好了。郭燕同志他呢今天晚上8点钟就来到这个地方，再跟你接头，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好好的谈一谈，你先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息。好，就这样吧，我先休息休息，你去忙去吧。到了晚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呢，赵宁就等着郭燕，一直等到8点半钟了还不见郭燕来，赵宁跟柳德泰都有点着急了，心想车站里边难道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郭燕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他们哪知道啊，郭燕呢让别人给拽走了，上丰泽园饭庄子吃饭去了。谁把他拽走了？就是上文书咱们说那位白举人。白举人怎么会把他给拽走了呢？怎么回事啊？这白举人呢感情又来到了前门火车站。你想啊，松本在前门的火车站查了这么3天3夜没有找到共产党下落，而且呢周世贵王小晨又给松本摆下了迷魂阵，又是那长袍啊，又是那金丝眼镜，然后松本带着人又搜查了钟楼，尽管说没有查到共产党，松本对前门火车站越来越疑心的。松本心想啊，这个前门火车站肯定有共产党分子，不仅有共产党分子，说不定一定有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得想办法派人长期的住在前门火车站，得把前门火车站的情况摸个一清二楚。松本就把这种情况报告了军运指挥部，军运指挥部左思右想考虑了半天，认为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日本特务机关顺城街38号特务队队长白举人，把这个任务交给白举人去办，让他经常不断的到前门火车站去一趟，到那儿查一查，一定要查清楚喽共产党在前门火车站的活动情况。白举人拿着军运指挥部的介绍信就来到了前门火车站。白举人接到这个命令受宠若惊啊，他知道这是日本人重用他呀，这可是在日本人面前好好表现表现的大好时机呀。又一想，郭燕郭的哥就在前门火车站呢，嘿，这回我们哥俩能凑到一块儿去了。要说我们哥俩呀，还真是前世有因后世有缘，我们有这个缘分。这白举人呢高高兴兴的拿着介绍信就来到了前门火车站，先找站长小野。万也没有想到，小野啊看完这介绍信对他特别的冷淡。小野知道啊，这肯定是松本又给我上眼药了，把特务派到我前门火车站是对我前门火车站不放心的，这是查我来了。白举人也看出来了，这位小野站长对他很冷淡。哎，小野站长，我在前门火车站还有个朋友呢。
1: 在车站你有朋友啊？
0: 我有个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啊，那是我大哥呀。
1: 说说看，哪一个的是你的朋友？
0: 我朋友他姓郭，名字叫郭燕。白举人万也没有想到啊，跟这小野站长一提郭燕这俩字儿，嘿，这小野站长啊立刻露出笑模样来了，显得特别高兴。
1: 哟西，你的郭桑的朋友，郭桑的行李房的干活，

0: 你到行李房里找找郭桑。
1: 嗯，啊，是是。
0: 白巨人是干什么的？白巨人心里一想，嗨，我拿着军营处的介绍信，小野站长跟我是那种态度，我跟他一提我郭燕郭的哥，这小野立刻就高兴了啊，看起来呀、啊、我这郭大哥在日本人手里边也吃得开呀、啊、所以他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行李房走过来了。一进门他就喊呢，郭大哥在哪儿呢？郭大哥在哪儿呢？哎，郭大哥您在哪儿呢？郭燕正在值班室里边整理账目呢，一听说外边有人喊他，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推门这么一看啊，是他，哦，是举人呐、啊！哎呦，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里边说话，里边说话。他倒是不客气，就进了值班室了，就往郭燕对面这么一坐。郭大哥，您说有缘分没有？啊，兄弟，我上这儿来了，跟您这么说吧，我看出来了，您在日本人手底下是个红人，您吃得开，嗨。就是混碗饭吃吧，我怎么会吃得开呢？嗨，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奉了上峰的命令来到前门的火车站。松本在这个前门火车站蹲了是三天三夜，没查出共产党来。临走的时候，他向军运那儿打了报告了，让派人要在这儿常住，要查一查前门火车站到底有没有共产党。日本人就把这个差事交给兄弟我了。郭大哥，从此以后咱们哥俩呀在一个马勺里边混饭吃了。郭大哥，没别的，您还得多多的照应我。我刚来的时候，那个小野站长啊态度比较冷淡，我跟您哎一提郭燕郭大哥的大名，小野啊立刻就高兴了啊，他让我来行李房找您来，我看出来了，您在日本人手底下混得不错，嗯，您是日本人的这么一个大红人，今后呢有什么事情还得请您多多的关照关照。哎呀，举人，你这讲的是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够跟你比呢？你看说了半天了，我这才听明白，感情你是到我们车站来查共产党来了啊。据松本讲啊，你们车站共产党还真不少，嗯，说不定呢还有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啊，还有地下党组织，哎，这回我得好好的查一查。哎呦，兄弟，你好好查归查呀，但是别查红了眼，到时候连哥哥我一块儿都查里边。哎呦，我的郭大哥耶，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再怎么查也查不到您的头上啊。另外我还得求您给我办点事儿。啊，你求我给你办什么事儿啊？您看事到如今了，您得帮兄弟一把呀，一会儿您是不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郭燕呐、啊，听白举人把这话讲完以后，眼珠这么一转，嗯，正好我就照计而行。郭燕听白举人的一番话讲完以后，郭燕觉得奇怪啊，他有什么事求我帮忙呢？举人呐、啊，你是日本人的红人，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帮忙啊？没有别的，郭大哥，我跟您实话实说，今天我是拿着军运指挥部的介绍信来面见小野站长，没想到啊，这小野站长对我特别冷淡，我跟他一提您的大名，嘿，小野站长这个态度立刻变了，我看出来了，您在小野站长手底下那才是真正的红人呢。没别的，您呢到小野站长那儿给我通融通融，今天晚上我请小野站长吃饭，让他赏兄弟这么一个脸儿，您看成不成啊？哦，你还要请小野站长吃饭啊？您的面子大呀，您跟小野站长这么一说，您想他能不去吗？到时候您作陪是不是？郭大哥， 咱们既然在人家手底下混差事，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

头，是不是？哎，跟人家套套近乎，拉拉关系，日后呢都有个关照，是不是？郭德哥，兄弟求您了，您把这件事儿给兄弟办办，怎么样？您的面子大呀。郭燕听完这一番话，这么一想，嗯，看起来呀，白举人这个人，我还真的要好好的利用他一番，说不定啊，他是我这么一颗隐身草，好吧？不一定这个脸呐，他给我，能不能有这么大面子，看你的造化了。你等着啊，啊，我去一趟，好，您辛苦一趟。于是郭燕呢，急急忙忙的就奔了小野的办公室。进门这么一看，小野啊正在接待客人。这个客人是个日本军官，全副武装，而且呢是哨所的监章。小野一看郭燕进来了，立刻满脸堆笑，郭桑，进来进来进来，这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念书的时候同学，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石渡君，这是我的好朋友郭桑，行李房的干活。就这位军人呢立刻起身，从这个上衣口袋里边拿出一张名片来，递到了郭燕的手中。郭桑，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不熟悉，需要中国朋友帮忙，尤其我执行的这种任务，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忙，简直是两只眼睛一抹黑，今后还要请郭桑多多的帮忙。啊，好说好说。郭燕呢仔细一看这张名片，这名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日本华北派遣军军运指挥部巡道车联队队长石渡甲子。巡道车队长，郭燕脑子转得这个快呀，嗯，看起来这个人今后还要打交道的。赶快把这名片往兜里边这么一揣，郭桑，你得找我什么事情？啊，没有别的，我呀也是想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哟西，朋友？哪个朋友？就是刚才找过您的那位白举人。哦，白举人，对，他是我的朋友。呵呵，你的朋友，我的朋友，大家的通通的朋友。他想让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情？他想今天晚上他在丰泽园请你吃饭啊，还有石路先生，咱们一块儿去迷西迷西。游戏游戏，今天晚上丰泽园的迷西迷西，我的请客，我的请客。好，那我马上叫他去。郭燕呢来到行李房，把这情况跟白举人这么一说，白举人乐的把大腿这么一拍，嗨，郭大哥，您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您的面子大，怎么样？您跟他一说，这就全成了吧？是不是？走走走，咱们一块儿去，一块儿去。于是呢，白举人跟随着郭燕也来到了站长办公室，重新见过小野。这回小野的态度啊，那就和蔼多了，显得特别的和气。于是小野、白举人、郭燕还有这位石渡甲子四个人急急忙忙的分别坐车，就奔往了丰泽园饭庄子。来到了丰泽园饭庄子，伙计一看是日本人还有中国人，马上把他们就让进了单间。那时候的铁路多厉害呀，凡是做买卖的全都惹不起铁路啊，甭管你是运什么货呀，哎，到时候都得经过人家的手啊。所以一看是前门火车站来的人，那简直是远接高迎啊。让进了单间以后不用吩咐，丰泽园饭庄的什么菜好全都给上什么菜，满满当当这么一桌子，而且把酒也给烫好了，互相之间敬上酒了。白举人借这个机会，他得卖弄卖弄啊，拿起酒壶来分别的给列位全都斟上酒，举着酒杯，小野站长小野站长啊，

大哥，那没得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哎，我是他的兄弟，他是我的大哥。今后呢，在您这个车站里边，兄弟我空碗饭吃，您要多多的关照。有喜有喜，大家的都是朋友的，大家的朋友的互相之间，大大的帮忙。那是啊，大大的帮忙，大大帮忙。来，干着，喝杯，来来来，喝着喝着，吃菜吃菜，喝。这白举人是满张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郭燕平常根本就不喝酒，但是有一样，郭燕的酒量可特别大，包括白举人在内，小野十度真喝起酒来啊，全不是他的对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三个人呐，有点醉意浓浓了。这酒啊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郭燕借这个机会端起酒杯来给这个十渡甲子敬酒。十渡君，你这次从南满调过来，肯定你是高升了，来祝贺你高升，咱们干杯。本来这十渡已经把酒杯举起来了，听那个郭燕一听说高升这俩字儿，这脸呢立刻沉下来了，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郭四，你讲的不对，我的高升的没有，就因为我在南满指挥过神风号，现在把我从南满调过来是为了还让我指挥神风号啊。郭燕听完这句话，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哦，感情这十渡甲子就是为了指挥神风号的。赵宁同志曾经吩咐过，让我们多加小心，一定要摸清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情况。想不到这个十渡甲子他是干这个的。嗯，郭燕佯装不知，神风号，什么神风号啊？神风号是怎么回事？郭燕这么一问，好像这小野啊跟这石柱俩人互相这么一碰眼光，全都机警了。这是军事秘密，你得问你不要啊。哎呦，你看我失言了，我失言了，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问，我不应该问啊。喜，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来喝酒喝酒。郭燕借这个机会赶快给他们斟酒，眼瞅这三个人呐喝的是酩酊大醉。酒席散了以后，小野回车站，十渡走了，白举人还回他的顺城街38号。分手以后，郭燕急急忙忙的转回了福来客店。他也就是刚刚来到福来客店的门口，就听见墙根底下电杆的后边啊有人叫他，郭先生郭先生。郭燕借着路灯仔细一看啊，叫他的不是别人，谁呀？方大娘。而且方大娘今天头发蓬乱，眼睛通红，又出什么事情了？郭燕赶快上前，大娘大娘，出什么事了？哎，郭先生不好了，我闺女还有他舅舅冯大明都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啊，大娘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走，跟我到屋里谈去，到屋里谈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郭燕领着方大娘进了客店，来到自己这个小屋，进去以后把门关好，赶快的给方大娘倒上水。大娘有什么急事儿？您先踏实住了啊，喝口水，您慢慢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您跟我讲一讲。于是方大娘
就像郭燕述说了方秋平。

0: 明跟他舅舅冯大明被捕的经过。上文书咱们已经讲了，这个方秋平啊，按照郭燕的吩咐化妆好了，而且呢带着那封机密的书信。郭燕眼瞅着方秋平在丰台这儿上了南去的列车，方秋平到了卢河镇车站下车，就按照郭燕指示的路线，哎，也就找到了兴泰大车店。来到大车店里边，他这么一看，迎面啊有两排房子，院子很大，停着不少的大车。西边呢有个牲口棚，牲口棚的南头有个小土房，牲口棚里边挂着一盏马灯。这个方秋平啊冲着牲口棚这个方向就走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接近这牲口棚，就听见有人说话：姑娘，你走错了吧，这是大车店。方秋平顺着说话的声音这么一看，有一位老人呐，正在那儿拌草料呢。大爷，我没走错，我是到这儿来找人的，我不是住店。找人的？啊，找谁呀？啊，找一位喂牲口的杨大伯。哦，找杨大伯啊，那行了，你跟我来吧。说着话，这老人呢就领着方秋平来到这小土房这儿。老人呢提着马灯把门推开，老人先进去，然后告诉方秋平：姑娘，有话进来说吧，进来吧。方秋平呢就进了这个小房。你来找姓杨的是你什么人呢？是我姑父。你认识他吗？啊，是我姑父，可是没见过面。哦，是这么回事儿啊。眼瞅着这位老人呢从裤腰这儿拿下这么一块白毛巾来，右手拿着毛巾冲着左边的肩膀啊就跟掸土一样抽了这么两下，这就是街头暗号。方秋平赶快上前：哦，您就是杨大伯呀。啊，姑娘，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1: 我是从丰台来的，表哥让我给您送信来了。
0: 哦，信在什么地方呢？您等一等啊。眼瞅着方秋平把衣角这拆开，从里边拿出信来递给了杨大伯。杨大伯接过信，凑到马腾的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老人显得特别的着急。
1: 啊，姑娘啊，你啊在这儿先等我一会儿啊，你看事情挺急的，我一会儿再给你弄点吃的，我呢得马上送信去，送完信我就回来啊。
0: 不，大伯，表哥说了让我马上坐夜车得返回丰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不留你了。姑娘，你要是赶夜车还要回丰台，你得马上走啊。
0: 是啊，我这就走了，把信交给您我就放心了。
1: 好吧，你呀小心了点儿。
0: 大伯，您放心吧。
1: 于是方秋平急急忙忙地回到卢河镇的车站，坐夜车又返回了丰台。方秋平走完以后，这个杨大伯呀就拿着这封书信急急忙忙冲着东边就跑下去了。
0: 奔什么地方啊？
1: 也就是卢河镇附近的有这么一个村庄，名叫做吉祥庄。
0: 要说起这个吉祥庄来啊，那可是日本人的爱鹿村。
1: 什么叫爱鹿村呢？就是特别爱护铁路。就是这个村里边的老百姓啊，哎，白天呢就帮着日本人修这个铁路，保护铁路。如果说铁路被游击队被八路给扒了，或者遭到破坏了，这个村呢出人力帮助日本人赶快的修路，受到日本人的赞赏。可是有一样，

白天是帮着日本人修路，到了夜里边呢，帮着游击队拔路、拆铁路。反正是修的没有拆的快。这个村的村长名字叫做高百顺，明代，那是日本人护路队的队长。实际上啊，他是一位秘密交通员，明的好像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实际上像什么锯电线杆子呀、扒铁道啊，哎，甚至于炸敌人的军火列车呀，高百顺带领了一帮民兵，还有联系着附近的游击队，这都是拿手好戏呀。今天杨大伯呀，接到这个书信以后，就赶快的来到吉祥庄来找高百顺。见到高百顺以后，把这书信递过去，高百顺一看，情况特别紧急呀。从丰台24点，也就是夜里12点就要发车了，而且让他们在卢河镇这个地方要袭击敌人的军火列车。高百顺打发走了杨大伯以后，一方面组织人力把民兵召集在一块布置任务，另外一方面马上派人通知游击队，让游击队马上派人来跟他们一起袭击敌人的军火列车。一切准备全都停当了。当天夜里边，他们带着不少的工具，赶着5辆大车呀，就奔卢河镇5里地以外，铁道两旁全都埋伏好了。游击队也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刚刚的12点钟，就看见那边，咔啦啦啦啦，咔啦啦啦，咔啦啦啦啦，咔啦啦啦啦，咔啦啦啦啦，咔啦啦啦，而且这灯一闪一亮。高百顺他们心里边完全明白，头了走的不是军火列车，是什么呀？装甲车，一共有5节。每次有敌人的军火列车从这儿通过的时候，都是这种装甲车在前边开道，一方面扫扫雷呀，另外一方面看一看铁道上安全不安全，在前边趟道。等这个装甲车过去以后，后边肯定就是军火列车。5节装甲列车也就是刚刚开过去，高百顺冲着自己的民兵还有游击队员们把手这么一挥，哗啦，人们一齐上啊，这工具全都准备好了，过来干什么？先卸呀铁道上面的螺丝钉，把这个螺丝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都给松了，然后用这大钢绳把这个枕木啊给兜上了，兜一头，人们呢都站在这边，高百顺指挥着，一二嗨，一二嗨，干什么呀？连枕木带这一段铁轨整个的给他来一个大翻个，一二嗨，一二咔咔咔咔，把这铁轨就全都给破坏了。也刚刚把这铁轨破坏了，就听见那边呜呜，高百顺立刻指挥着民兵们点火点火，就在这个地方把火给点着了，紧跟着举起火把冲着那边晃了这么3晃，眼瞅着这军火列车呀开到这个地方早就减速了，车呢刚这么一停，你想冯大明带着徒弟长胜开车，这早已经约定好暗号了，看见火堆了，而且看见火把冲他们这么一晃，知道前边铁轨已经拆了，早已经减速了，来到这个地方车也就刚刚这么一停，游击队员们一个个都跟猛虎。

0: 样蹭蹭蹭就窜上了列车呀。押车的鬼子才12名，深更半夜的，谁也没防备有事儿啊，抱着枪啊都在车上打盹呢。游击队员们上车以后功夫不大，就是几枪，12名鬼子全都给消灭了。紧跟着指挥着把这军火列车全都给撬开了，立刻往下卸枪支卸弹药，早已经把大车全都准备好了，往这大车上面装啊，装的差不多了。高柏硕赶快的把手一挥，游击队立刻撤退，高柏硕指挥这些民兵们赶着大车要返回吉祥庄。大功告成了，他们在临走的时候还上了机车了。冯大明告诉咱们，同志们，你们赶快把我们爷俩给捆起来吧，啊，快点，赶快把我们捆起来。为什么再把他们捆起来？那是啊，得让敌人发现呢，他们被人家游击队给捆绑了，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停的车。哎，人家呢把这军火列车给卸走了，跟他们好没有任何责任。把他们绑好以后，高柏硕指挥着民兵赶着大车赶快撤退。冯大明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嗯，这一次干得漂亮，把这个军火列车呀总算给袭击了，嗯，这一次枪支弹药又可以支援我们的八路，支援我们的游击队了。就在这个功夫，眼瞅着南边就是刚刚开过去的那5节装甲车，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要开回来了。冯大明看着看着全都愣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啊，能有这样的列车吗？怎么，眼瞅着这5节装甲车呀，不是连在一块儿吗？展眼之间解体分开了，分成5辆车。这装甲车一般来讲只能够在这个铁轨上跑，这5节不是，从这个铁轨上边开下来了，走这个大道追赶大车。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就是神风号秘密列车？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代翻起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

0: 那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那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3: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0: 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 第306集随行泰山。至于李隆基练功为之人留居京中，武惠儿闻言轻轻一笑，
2: 圣上龙马精神，此去泰山一来一回至少需用二月，他身边若无女人侍寝，岂不是急煞了他？
1: 李隆基是年41岁，其床子之事正是建网的时候。武惠儿相伴李隆基多年，深知皇帝或许能忍得二日，终归难忍到第三日，其到时定会随手寻来女人出火。武惠儿想到这里，不由心生警惕。皇帝东行可以不带现有妃嫔，然他在路上行走两月，其若需要，那最懂皇帝心思的高力士肯定会替他妙选佳人奉上的。武惠儿知道李隆基的秉性，他若专宠某人时，皆会倾尽心力相爱，至多偶尔尝鲜临幸他人一次，继而丢开。万一皇帝东行时宠上某位佳人，那么自己就会被疏远。武惠儿此时已是深深恐惧了，若自己在皇帝面前失宠，那是生不如死的。他想到这里，顿时心乱如麻，挥手令牛桂儿离开，自己则瞪着灯火木然发呆。时辰不觉过去，他竟然不知东方之极白。第二日晚间，李隆基令武惠儿侍寝，武惠儿抖擞精神，将李隆基侍候得眉开眼笑。一时事罢，李隆基畅快说道：
3: 啊，好惠儿啊，还是你的手段最为迷人啊，朕这些日子着实快活呀。还是你的小药最好啊。
2: 陛下这些日子到底遇到哪些快活事了？惠儿实想与陛下一同高兴。
1: 李隆基眼睛微闭，慢慢说道：
3: 啊，想来你也应该听说了，朕欲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朕登基10余年，可慕再现贞观永徽年间辉煌，如今天下安澜，国富民强，岂非高兴事儿吗？
2: 妾听说了，妾着实替陛下高兴。陛下东风之日，妾当随陛下前去观礼，以读此千载难逢盛状。
3: 朕已说过，恭维之人此次不许登山。惠儿，你应当知道，前朝乱世多由妇人干政而起，由此神人共愤，朕也不敢再令妇人接近神仙。
1: 武惠儿闻言忽然猛地坐起，扯着李隆基的手臂道：
2: 陛下，妾不敢接近神仙，然陛下此去泰山一来一回耗时良多，且路途遥远颠沛辛苦，陛下不许妾等侍候身边，惠儿怎么能放心呢？
3: 无妨，沿途州县自会小心迎候，朕身边又有熟悉的内官调理，惠儿大可放心。
2: 不嘛，陛下，妾若离开陛下这么久，不知该怎么活了。陛下，妾有主意，可以一举两得，启陛下照准。
3: 惠儿有什么好主意？
2: 妾选取伶俐之人随行陛下，到了泰山脚下不再前行，就在那里等候陛下礼毕返京。陛下行礼之前三日，妾当戒约自身，更戒约其他家人，不许进陛下身前。
1: 其实李隆基说过不许恭维之人随行的话之后，已然暗自后悔。 试想如此长的日子里，自己身边少了这个可人儿，岂不是自寻烦恼吗？武慧儿的这个主意实在预贴在李隆基的心坎之上，其心间顿时有了麻酥酥的感觉。他伸手将武慧儿拽扶在自己臂膀上，轻声说道：
3: 哎，傻慧儿，你就不怕颠沛之苦吗？
1: 黑暗中的武慧儿脸上甜甜地现出微笑，他知道皇帝如此说话，就是已然允了自己的主意。王毛仲此去泰山身兼二职，首要者要负责皇帝及东巡队伍的安全，其次还要负责为此次的出行提供马匹。他这日将陈玄礼唤来说道：
4: 陈将军，你速到陇西马场走一回，每色马各挑出10000匹，共50000匹，然后派人将之赶往东都备用。
1: 陈玄礼有些不太明白，问道：
5: 王大将军，为了封禅泰山之用，刚刚从马场挑来10000匹马而送入京师，现在再挑50000匹，到底有何用处啊？
4: 你不用问太多了，这些马儿肯定有大用，你速去速回吧。
5: 末将知道，贵公子与福顺女儿大婚之日，末将说什么也不敢误了时辰的。
6: 是啊，犬子婚礼终将逼急，你若不到，我们不敢开席啊。
1: 王毛仲三儿子诞生之后，其喜儿之时邀众将欢宴，那日宴席之上，李先福提议王毛仲与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王毛仲与葛福顺换盏而饮，并击掌为约。其实这等宴席上的玩话未必当真，孰料葛福顺却认了真，数日之后即派人入王宅中请去王三公子的生辰，然后与自己女儿的生辰共同卜筮一回，结果显示大吉。按照当时礼仪，问女之名而卜本为男方办的事，葛福顺如此积极，表明了他热衷与王毛仲联姻，王毛仲见状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孩子3岁时就向葛家行了纳采之礼，王葛二家就成为真正的儿女亲家。婚礼之日，王府张灯结彩，自葛福顺府中到王毛仲府地的路上排满了90之物，每隔不远即有一般戏乐之人持器歌舞。是日王毛仲府中欢腾喧闹，不说京中武将毕集，就是朝中百官也络绎不绝前来祝贺。张悦被百僚推为南方兵相，众人欢腾之际，高力士率人送来皇帝之礼，其中一物最为珍贵，即是李隆基亲笔所书的一幅历轴，上面浓墨成就4个大字：家儿家父。王毛仲见状大喜，当即令人悬之于中堂正中央供奉，众人见之愈发艳羡王毛仲得胜券甚浓。高力士参加完婚礼即返回宫中向李隆基禀报，李隆基虽未到现场，也知这场婚礼定然办得热闹，遂笑道：
7: 此时已过未时，你哥至至今想是婚礼之上人数众多，莫非吃饭也需排队吗？
8: 哎呦，陛下说笑了，臣带陛下前去赐礼，陛下的那幅手书当即被挂起，由此耸动当场。王毛仲感谢圣恩，坚持让臣留下观礼，由此就误了时辰。
7: 啊，那婚礼还算热闹？
8: 哎呦，岂止是热闹，陛下，此场婚礼之盛，臣有数年未曾见过了。
1: 第307集，武将联姻。李隆基此时闲暇，对婚礼的盛状饶有兴趣， 遂令高力士将婚礼的过程述说一遍。

0: 婚车自各家启程，沿途相隔不远，即有戏乐班子，其广奏音乐，歌舞喧哗，引来百姓围观，由此遮拥道路。李仙福等一帮武将围仗车驶，婚车每行一段，仗车者即于道路上截之。此时王毛仲早派人在沿途设有酒食之棚，他们将仗车者邀入酒食棚中逗留，赠其酒食，由此婚车方能前行。
1: 哦，李仙福成为仗车使？
0: 哦，是啊，看来那帮五人分成两拨，一拨由李仙福带领，负责女家仗车、殿宴之俗；另一拨人则由李宜德带领，负责催妆、卸仗车者及男家宴席之事。
2: 唐人适时成婚，礼节颇为繁杂，譬如殿宴仪式，即先用扇子或行帐遮心腹于堂中，女婿及迎亲宾向行礼毕，然后女婿取宴革帐置入堂中，由女方家人收执。该宴一般用红罗包裹，以五色锦覆口，勿令作声。婚礼过后，此宴需由男家以物赎回，然后放生。
1: 啊，你方才说张月为男方宾相啊，那李宜德一介粗人，他又如何能为催妆师呢？
0: 哦，陛下，想是张月自高身份，其一直待在王家，并未亲自迎亲。不过新郎所备催妆师皆出于张月之手。
1: 遥想王毛仲昔日在潞州为奴，他又如何能想到其子成婚竟有天下文宗领袖为其写催妆诗呢？
0: 啊，陛下所言极是，张悦闻名远播，等闲之人求其文比登天还难，以遥控之能还要绞尽脑汁算计来一篇碑文，王毛仲如此可谓十分荣光了。啊，陛下，王毛仲此次办事估计花钱不少，听说街道上的古乐班子皆由王毛仲所请，其酒食棚子既邀仗车者也向围观者散食，这些运送酒食之人可谓相望于道，王毛仲之所以如此不吝花费，无非想图一些热闹，至于其府中喜宴，可谓方酒起肴，穷极水路，靡不丰盈。哎呀，看来王毛仲早有准备，臣见贺者众多，总怕其酒食一时用尽，谁知王宅所备之物似乎无穷无尽，没有用完的时候。
2: 高力士如此说话，明显有着告御状的意思。以王毛仲为首的一帮武人仗着进士皇帝，根本没将太监们瞧在眼中，视之为只能干活不许说话的阉人。太监们每每经过朱门时，守卫之人呵斥太监为家常便饭，有时还会拳脚相加。高力士为太监之首，太监们常常向高力士诉说冤屈，高力士也无法可想，心想王毛仲连我都没瞧在眼中，对你们如此也实属正常。他虽然没有法子，然心中的怒火渐生。王毛仲如此实为不智，他虽为皇帝的亲信之人，然有两点比不上太监。一者，其掌控禁军看似权力显赫，可是权力是为双刃剑。 皇帝一面信之用之，另一面则会常怀警惕之心。而太监身有缺陷入宫为奴，皇帝并不设备。二者，王毛仲之辈不可能日日环视皇帝身边，而太监则与皇帝朝夕相处，如此就占了口舌先机。高力士知道，皇帝如今励精图治，历届豪奢，皇帝尚且克制己欲，不慕浮华，岂能容许你王毛仲先涉奢华？人须常怀警惕之心，应对其他世人雍容包容，哪怕是最不起眼之人，也不可有轻蔑之心。王毛仲不知太监的厉害，轻易将太监们视为无用之人，如此就大错特错了。李隆基果然说道：“
1: 啊，王毛仲如此做，有些过于招摇了。”
2: 高力士不失时机，又进言道：“
0: 啊，是啊，自从安乐公主婚礼之后，其豪奢程度以此宗婚礼为最，陛下，臣以为王毛仲如此办事有些逾礼。
1: 以往财富匮乏之时，凡事可以从简，如今国强民富，奢华一些亦无不可。”
2: 高力士妄图以豪奢来贬王毛仲，其实想差了念头。李隆基少年之时以奢华为乐，其在开元之初焚珠玉毁金银，无非想尊贞观故事率先垂范而已。如今国势已隆，国库私库中的财货日渐丰盈，其心间就有了微妙的变化。高力士见皇帝如此说话，遂乖觉得不再吭声。其实高力士不知，他的一番话对皇帝还是颇有震动的。李隆基感到震动的并非是王毛仲所办婚礼过于豪奢，而是此场婚礼所彰显的人际关系。王毛仲执掌禁军十余年，军中将领如众星拱月一般恭维王毛仲，现在他又与葛福顺成了儿女亲家，王毛仲由此在军中的地位如虎添翼，除了皇帝还有何人能撼动呢？王毛仲还与张悦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关系。其实李隆基眼前最倚重之人一为张悦，再一个就为王毛仲了。张悦用不断加重的相权维系着大唐帝国各级机构的正常运转，王毛仲则掌控禁军，维护皇宫安全，并以精击重兵遥制四周边将。那一时刻，李隆基脑中忽然就闪过一个念头：如此二人亲密无间，对皇权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念头虽一晃而过，却让李隆基心生警惕，因为答案是肯定的。李隆基即位之后，禁止所有人与术士交往，妄自卜筮，当然婚丧卜筮除外，不许内官与外官交接，不许官员与宗室藩王来往，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千方百计保证皇权稳固。一个权倾天下的主要宰相，怎能与一个手挽禁军大权之人交往频繁呢？李隆基想到这里，转身来到身后的书架前，取过一函书籍，将之递给高力士道：“
1: 你去趟中书省，将此书赐予张悦吧。”
2: 高力士双手接过，低头观看书名，就见此书为班固所撰《汉书》。他一面躬身退出，一面心中暗暗嘀咕：“
0: 张悦家藏书甚丰，像汉书之类史书何曾少了？陛下如此赐书，到底有何深意呢？”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十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十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0: 是的，
1: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0: 对，
1: 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儿，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0: 对，
1: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2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到手
0: 免费送3瓶，
1: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十，
0: 一年的量，
1: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0: 没错，
1: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0: 对呀，
1: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0: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1: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0: 对。
1: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要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没错。
1: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

0: 我们的厂的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0: 对，
1: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0: 对，
1: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0: 是的，
1: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0: 没错，
1: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0: 对，
1: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8: 第308集抚肩追昔。暮春时节，李隆基带领百官及后宫之人奔赴东都洛阳，他们要在这里完成封禅大典的前期准备事宜。太史局已将所有时辰算定，10月初离开洛阳奔赴泰山。洛阳的牡丹花早已开败，仅留下壮硕的枝干和翠绿的叶儿香满圃园。李隆基降生于洛阳宫中，又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洛水南岸的积善坊还有他任楚王时的宅邸。大凡人之一生，对童年时代的记忆最为深刻，也最为清纯。 李隆基入东都之后正

0: 正事似乎少了许多，他就抽空到这些故居观看一番。李隆基那日来到积善方故居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的当，其故居北面的洛水东流，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之上，显得落金无限。李隆基站立南岸，眺望北岸宫城的端门和应天门，不禁想起自己幼小时随祖母则天皇后、姑母太平公主及上官婉儿登上应天门城楼上的情景。如今这三人已然作古，李隆基念及与这三位妇人的种种往事，不禁抚今追昔，感叹唏嘘。李隆基眼观洛水两岸密集的绿树，心想这洛水日夜流淌，那些山涧的溪流一路东行归入大海，不由喟然叹道：
1: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0: 高力士随侍身侧，见皇帝呆立水边良久，最终用孔子之言感叹，心知皇帝定然有些伤怀，遂劝道：
2: 啊，陛下，时辰不早了，请移步回宫用膳吧。
1: 如此良辰美景，弃之实在可惜，再多待一会儿吧。高将军，朕刚才仿佛见到孔夫子周游列国，恰行至洛水之侧，正在那里与学生酌足。
0: 高力士此前粗知孔子事迹，知道孔子似在17岁时曾来到洛邑找到老子问礼，而其周游列国时未曾行到洛阳地面。然皇帝现在如此说话，他也不敢驳证，只好含糊地应了一声。李隆基兀自说道：
1: 朕在想啊，春秋时期果能有今日繁华吗？孔子乘一辆驴车，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可他们时常忍饥挨饿，可见那时少有今日的水陆一所呀。
0: 高力士心中不由窃笑，皇帝今日怎么了？为何有了这些看似如少年般的奇思异想？李隆基长叹一声道：
1: 唉，可叹今不如昔呀。遥想那时，诸子困于生计，却有诸子百家争鸣一时，如此盛状。后世却为何未曾再现呢？
2: 陛下，想是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意，由此难现百家争鸣之境。
1: 不错，理应如此。秦皇一统，汉武尊儒，遂有大哉国家。朕刚才想啊，孔子为何在那个时代立大哉斯言呢？
0: 高力士眼光迷茫，不知皇帝所言何意。李隆基此时思绪如飞，跳跃甚快，他刚才想起祖母与姑姑等人，心想权力实在太过无情，亲情欲之也会变得软弱无力。他进而想起孔子之言，感叹一个落魄老人何以能在纷纭的乱世中瞧出人间的正道呢？于是孔子的名言纷至沓来：人即爱人，何事于人必有胜乎？尧舜其状并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矣。有君子之道斯焉，其行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

0: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李隆基知道孔子的这些言语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标杆，无论国君臣公百姓，依此行事过于艰难。以国君为例，也只有太宗皇帝依此教化治国，其他朝代少有全部施行。
1: 沧海横流，唯有如此，方显圣贤本色。
0: 李隆基心中又暗叹一声，圣贤之言犹如黑夜中的明灯，令迷茫的路人心中燃起希望，由此奋勇而行。李隆基笑问高力士道：
1: 高将军，朕欲办封禅大典，你说百姓会如何看待此事？
2: 封禅泰山告于天地，则显陛下仁政辉煌，百姓定会鼓舞而歌。
1: 你答得好，朕东行封禅正为此意。
0: 高力士愈发的摸不着头脑，不知皇帝又想到了何种念头。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10月11日，封禅队伍自东都洛阳出发，宋璟率领留守官员立在上东门外，躬身为皇帝送行。先导者为禁军的五色方队，分赤旗、黄旗、白旗、黑旗与青旗舰队，每队的甲、弓、箭、刀、盾皆依队旗颜色而制。其行进之时，甲色分明，旌旗猎猎，其兵士系挑选而来，个头皆高大匀称，极具威武之姿。其后则为李隆基的大驾，其鱼宝、华盖、旌旗、罕地、车马皆依制设立，其执旗执杖、驾车御马者以及警臂将士约有3000人。在其后即是王公贵戚以及百官的仪位，其中间有四仪酋长及使者的车辆。最为壮观者当属王毛仲早就送至东都的数万匹战马。王毛仲依马之毛色将所有马儿分为五队，既有赤、白、黑、青、黄色，与前导的五色方队相呼应。这些马儿训练有素，在御手的指挥下依序行走，毛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一匹织就的五色云锦正在缓缓展开。队伍的最后则是运送大批物资的车队，数万人以礼而行，彩旗飘扬，鼓乐喧鸣，浩浩荡荡数百里不绝。如此多的人马，其饮食用度不可能随身携带，需由所经州县沿途供应。为了不使州县二度花费，封禅队伍的往返路线也事先确定，去程为出洛阳后到达荥阳，然后向东北方向行走，经华州、蒲州、济州、兖州到达泰山脚下，返程时经曲阜、曹州、宋州、汴州后到达洛阳。309集，泰山封禅。11月初六，李隆基率领百官抵达泰山脚下，并住进搭救好的帐殿之中。此时的泰山空气中已显寒冷，武惠儿令人在一圆形帐篷中四周拢上炭火，居中的浴盆中注满热水，然后将李隆基请入帐中。武惠儿先用手试了试水温，说道：
3: 陛下一路辛苦劳顿，想来沐浴一番之后定能解乏，此时水温适宜，妾服侍陛下入浴。
0: 李隆基一入此帐，就觉帐内燥热无比，看到四周那些通红的火盆，方知武惠儿的心意，遂解衣道：
1: 好啊， 想来你也乏了，我们就一同沐浴吧。
0: 武慧儿上前帮助李隆基解衣，一边浅浅笑道：
3: 陛下莫非忘了，妾说过此行随侍陛下，然到了紫泰山脚下，深恐污了灵气，不敢让陛下沾染女色半分。自今日始，妾等不与陛下共寝一室，只会服侍陛下。
0: 封禅事大，李隆基心中也是十分重视。他闻听武慧儿此等言语，遂正色道：
1: 是了，朕怎么就忘了此节呢？慧儿，还是你识大意。不错，朕行大礼，不可近女色，明日还要斋戒一天。
0: 武慧儿将李隆基引入浴盆中，温水的滋润令李隆基舒畅地张开四肢。武慧儿的一双纤手轻轻摩挲其皮肤，更令李隆基畅美，由此闭上双目静静享受。武慧儿那熟悉的语音又在耳边轻轻响起：
3: 是啊，应该斋戒一天，陛下远行疲惫，需养足精神再行登山，这也是对上天的崇敬之情嘛。
0: 十一月初九巳时，泰山谷口。岱庙距登山谷口不远，此为道家圣地，立为举办封禅大典时的必参之所。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先，将道教奉为国教，则李隆基登山前需入此庙遥拜一番。为了准备此次大典，江作监此前早派人前来将所有建筑修缮一新，岱庙作为主要祭祀之所，当然花费不少。一番祭祀之后，时辰已过辰时，李隆基率领众人离开岱庙，浩浩荡荡奔往谷口，这里是登山的起点。登山的步道旁边，两侧除了遍插旌旗之外，王毛仲每隔十步即步上卫士。李隆基急来拜山，卫士虔诚之心，绝计不敢乘舆而行，他需步行登至山顶。他们从此登到中天门之后，需在那里备好的帐殿中歇息一晚，第二日再步往玉皇顶，然后主祭昊天上帝。李隆基行至谷口，驻足扭头观望，就见身后的队伍络绎不绝，其山下一位遍竖旌旗，竟然百里不绝。如此宏大的场面令李隆基心中豪情顿生，他瞥了身侧的张月一眼，心想此人为相可谓恰当其时，他若不坚持倡议，何来今日恢弘之场面呢？然而身后的嘈杂声隆，令李隆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除了山下的一位，今日登山之人不少于万余人。张月此前也禁绝他们登山时喧哗，奈何人数众多，其嘈杂声实在难绝。李隆基摇摇头，唤来张月说道：
1: 张青啊，不可如此。
0: 张月不明其意，问道：
4: 陛下，敢问何处不妥？
0: 李隆基抬手上指道：
1: 灵山清静，怎可如此喧哗？
4: 陛下，人多口杂，一时清静，需裁减上山人数。
1: 朕正有此意，张青。可使宰相诸王以及慈祭祀官随朕登山，其余人等就留在此处。
4: 陛下，那些四夷酋长及来时远道而来，是否让他们随行？
1: 就让他们在岱庙观礼，上山就免了吧。
0: 张月接旨，当即前去分派。他先让王毛仲派人把守谷口，再让张九龄拿着名单逐个放人。如此一来，上山之人不过百人。百官闻听不许上山，心中不免遗憾，皇帝能够封禅一回，殊非易事，今日恭逢其圣， 却不能登山观礼，那么今生再无此等机会。那些四夷之人也就罢了，他们能来此观礼则足矣，正不想费足劲儿登山辛苦，如此正合己意，也就乐得山下游逛。大多数官员闻听此举，系奉旨而行，也不再言语。一些性急的官员想悄悄溜过去，然看到那些如狼似虎的甲士守在那里，终究无法可想。崔寅甫其实与宇文荣和李林甫立在一侧，崔寅甫观此情状，知道终究不能再前行一步，遂长叹一声：“
4: 唉。”
0: 三人中以宇文荣性子最急，他见崔寅甫长叹，遂说道：“
5: 此举定是张悦的主意，我与哥奴也就罢了，崔兄为御史大夫，各部尚书以及台司主官应当随行。仅徐宰相随行，明显透出是张悦的主意吗？”
0: 李林甫笑道：“
6: 啊，宇文兄不必着急，你想啊，就是张悦的主意，也需圣上首肯。此等话儿不要再说，百官不能上山，心中定是委屈。若如此怨言，从宇文兄口中传扬出去，实为不美呀。”
4: 哥奴说的对，我们从此不许再说此话。
0: 李林甫又低声说道：“
6: 二位兄长可曾看到刚才一幕吗？”
0: 二人急问究竟，李林甫道：“
6: 啊，余弟此前听人风言风语说过，此次登山四官与辞官，其中多为张悦亲信之人。余弟心想啊，张悦为睿智之人，他怎能如此不知面目？”“
5: 哦，他果然如此吗？我倒是未曾注意。圣上此前说过，登山辞官可以超受五品，四官也可以直升一级。”
6: 余弟刚才就在张九龄之侧，听清楚了所有从登之人，那些四官也就罢了，毕竟以礼部及太常寺之人为主，辞官则清一色为张悦亲信之人，像张九龄、贺知章等人官至已达五品也就罢了，如张官、郑义等人也混迹其中，张悦的胆子实在太大了一些。
4: 郑义，此人莫非张悦的女婿吗？
0: 当初张悦嫁女便请群僚，崔寅甫与宴时曾见过郑义，故有印象。宇文荣恨恨说道：“
5: 不错，正是张悦女婿。那个张官为中书主书，平时见了张悦摇头摆尾似走狗一般，不是女婿又胜似女婿了。”
0: 三人不再说话，互相对视，此时他们的心迹是相同的。
7: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7: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7: 开卷有声，
9: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 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几年呢，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发现没，你说什么病比较多？可能有人说了，那个脑梗的比较多啊，有人会说肾病的比较多吧。今年我去咱患者家走访，沈阳这老两口家孩子就是尿毒症，俗称肾衰，一开始就是肾炎，时间一长慢性肾炎了。 蛋白尿总也下不去，肌酐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了，就只能透析。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说这病啊，它是一步一步往前发展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说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的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呢、是尿毒症，那是肾衰的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属于高危人群呢？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人，糖尿病肾病，这是咱们糖尿病人最常见的了，也是糖尿病并发症里边最多的，甚至大概都能达到 30% 的几率。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大概有1/3的机会会出现糖尿病肾病的，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1个人会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么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尿毒症。那就最终的结果啊，就会发展成为尿毒症。你包括很多女性同志啊，什么泌尿系感染呐、尿道炎呐，最后也会引发出现肾病，最后形成尿毒症。因为他总泌尿系感染，总尿道炎，那他这个细菌呢，他会上行逆向感染啊，感染之后呢，他这个细菌他就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慢慢的来到我们肾脏。你像女同志，她的这个尿道比较短，包括输尿管都比较短，所以我们会发现女同志啊更不容易别

尿，他尿道比较短，输尿管比较短，所以经常性的泌尿系感染、尿道炎，它就会引发出现肾炎。时间长了，那个肾损伤的不就严重了吗？还包括很多常年得服用西药的呢。你看降压药啊，包括降糖药啊，对不对？降压降糖速度很快，但快的同时啊，它的副作用也很大。你所有的药啊，最后它都需要通过我们肾脏来代谢，你包括它的副作用也会走到我们肾上。所以常年服用西药的，你看吧，要么是肝损伤，要么就是肾损伤。所以有一部分肾病、肾衰患者啊，跟常年服用西药也是分不开的。那么尿毒症、肾衰高危人群第二类呢，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你像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危险挺大呀，容易造成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容易造成心衰，容易造成脑血栓偏瘫啊，容易造成脑出血，甚至出现植物人。其实高血压引发的肾病在临床上它的发病率跟心脑是一样的，它损害肾脏跟损害我们心脑是一模一样的。你心脑是因为血管压力大，所以引发了血栓，引发了血管的破裂出血，引发了器官的衰竭，心衰。同样，这个血压高对我们肾的损害跟心脑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肾脏里边也是有血管的，对不？也有动脉血管，也有静脉血管，是不是？所以血压高啊，肾脏血管的压力就大，那它就会挤压我们的肾小球。你这么合计啊，这肾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滤的那个筛网。这个血压高啊，把这个筛网里边的眼啊逐渐逐渐的都给你撑大了，所以很多好东西啊，就咱说那个蛋白啊，很多好东西啊就全都跟着漏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查尿能查出尿蛋白呀，对不对？因为这个蛋白它在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网里边给漏出来了啊，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出现蛋白尿。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一旦得了肾病以后，你会发现特别不爱好，因为他总是漏这个蛋白呀，尿蛋白加号始终下不去，最后就引发出现什么肾衰尿毒症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肾衰尿毒症的第二个主力军。那么第三个主力军呢，就是肾炎，那就是肾病患者了。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肾小球肾炎。肾小球肾炎呢，就是导致我们这个肾的过滤网变大，或者是怎么呢，过滤网密死了，所以它这个毒素啊就出不去，这一出不去它就会流回我们血液里边，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出现肾衰，出现肾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有肾病的人的确是特别多的，所以平时啊我们就得常观察常留意，就经常啊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脸色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发灰呀、啊、还是发暗呢、啊、经常看一看。那第二个呢，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你别着急冲，看看你那个尿液的颜色，看看尿完尿之后啊那个泡沫多不多，看看这个泡沫啊能不能快速的消散，是不是经常上厕所有的讲话了也别提了，一会儿就得一趟啊，那你就得看看你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没有那你就得往肾脏上查一查了。第三个啊，咱老百姓最直观的就是出现浮肿，你比如早上起来眼睛也肿，脸也肿，手也肿，腿也肿，脚面也肿，那你就得查查肾啊，这基本上就是肾的问题。还有一个啥呢，就突然之间呢血压

或者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是牙龈出血，有的讲话呢，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很可能就是你肾脏出问题了。你像为啥说肾不好的人，心脏一般都不好啊？因为这个肾脏啊，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肾上腺素。那这熟悉吧？可能有些人听说过，说这不是抢救药吗？对，这种物质啊，就是这种激素啊，对心脏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强心稳心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肾不好的，自然而然心脏也跟着不好了。那么肾脏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醛固酮。说它是干啥的？醛固酮好像听说过，干啥的？它是负责身体凝血的。如果说它分泌降低了，那我们牙龈就会经常反复性的出血，所以这也是个信号。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想查查我那个肾，我还不知道我做什么检查。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尿常规，那直接查尿，你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这不受影响。你像这个尿常规检查，它就这么几项，就是白细胞啊，红细胞啊，完了贫血呀，重点看什么呢？看尿蛋白。如果说这个尿蛋白呈阳性，有加号，那你就得进一步检查，查什么呢？就要抽血化验了，就看你肾功。肾功重点主要看肌酐和尿蛋白，尤其肌酐。正常人呢不会超过100，你如果说超了400了，那你就得透析了。那就说明啥呀？已经尿毒症了，甚至说已经开始肾衰了。我记得我有一患者就是咱北京的，他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浮肿了，腿呀脚面的呀肿得非常厉害，上医院一查尿毒症，到了后期已经很重了，60多岁咱讲话了也没有必要换肾了，你现在换一个肾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咱普通老百姓咱靠啥挣这100来万啊？所以呢没办法，一周做3次透析。那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机器设备，有一根管子专门连着你血管，就把你全身的血液呀都给你倒出来，那用这个机器呢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过滤完的这个血液再输送回去，透析一次大概的时间呢是4-5个小时左右。你看咱们搁这说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跟你说那病人是相当痛苦的。你说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人得活着呀。的确到最后整个人黑瘦黑瘦的平时是一点尿都没有。你看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他透析的那个大夫说，你要是不行的话呀，你看看中医，找我们杨主任给你看看呗，让他给你用中医的方法给你调一调。就这么的，他就奔着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啊，这是一个老教师，1.7米的个儿吧，1.7米，看着呢精瘦精瘦的，不到90斤。那你就想吧，这人得瘦成啥样了？那人讲话了，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了，又黑又瘦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起这病，我说你这个病啊，从中医这来讲呢，叫瘀。说怎么造成的呢？熬夜呀，生气呀，工作压力大呀。患者就说是啊，因为你像我那个时候啊，老师啊，他不像现在啊，把所有的事啊都交给家长去办。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所有孩子我们都得自己亲手抓啊，自己亲自去管。那个时候我记得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啊，那老师一个汉语拼音都能教1个月，所以孩子那个时候他那个基础打得特别好啊。那个时候我就总问孩子，我说老师今天教什么了？教拼音。等过两天我又问，我现在教什么呢？教拼音。再过10.8月我一问他，现在教什么呢？

0: 教拼音就教拼音，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那孩子那个基础打的都特别好。那现在讲话了，幼儿园就教了，幼儿园小孩就开始啊啊我饿了一无语了，是不是？哎，所以呢你等到正儿八经上课的时候，那老师就蜻蜓点水了，讲话了，今天讲完了完事了啊，明天可能就开新课了。那个时候老师他负责任呢，你包括批作业哪像现在呀，对不对？一整都交给家长了啊。过去那个老师备课啊，批阅作业，有的那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还得给你补一补。所以我这一说生气呀、熬夜呀、压力大呀，哎，我这患者就这老师他就不停地点头。我说你这情况现在就得维持，我说用点花鱼药看一看，用点参柏省事啊，你也不用自己熬。完我就跟他老伴儿讲啊，我说有这么个病啊，这家里家外啊全靠你了啊，你也没精力，是不是？要是熬药啊那费劲了，但是有这成药呢，哎，你就用这成药吧啊。因为你自己熬，咱说句实在话，一是不便宜，对不对？医院参柏是749，你自己熬也得这些钱，所以呢还不如用点成药。后来你看这老教师大概是维持了5年多，这去世之后啊，老伴还特意过来呢，就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杨主任呢，老伴可能1年都挺不过去啊，他太痛苦了，他这人呢太较真了，讲话认真了一辈子。行啊，走的时候没啥痛苦。我说你这一个人你就得搬回来了。他说是，要这就我一个人了也待不了了啊。这老太太说说就直掉眼泪。所以啊，生活万般苦，你唯有自己度。你说我指望别人，指望孩子没有用啊，指望谁都没有用。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说你有病啊，你的痛苦谁能理解？谁也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心绞痛了啊，明天看个东西看不清了，后天高血压带的迷糊恶心，讲话了晚上吐了20多次，大后天你骨头关节疼了，疼的讲话整宿整宿你睡不着觉，你跟人说谁理解呀？对不对？谁能理解你那个呀？讲话了也就是听听罢了，甚至有的就老伴儿他也理解不了啊，因为病没长在人家身上啊，人家不理解，对吧？谁也不理解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人不如求己，你就记住这话，就靠谁不如靠自己。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

0: 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像去年我去抚松，那抚松那个灵芝孢子油基地技术员小周就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食堂有一大姨，前些年发现肾上长了个瘤，因为总是腰疼，他也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呢就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腰疼不当回事，完了之后尿尿的时候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到医院一看，结果怎么样，肾上长了那么个大肿块。大夫就建议说赶紧拿下去吧，因为从片子上来看不太好。那肯定啊，你想想都尿血了他能好得了吗？但是你说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这不好说。那你就得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病理化验才知道，说白了就是怎么的，穿刺。所以当时大夫就建议他赶紧给他拿下去啊，因为人有两个肾嘛，对吧，你拿掉一个还剩一个啊，还能维持工作，就是别累着。但你说我像正常人一样那就不现实了。所以当时这个手术是在长春做的啊。小周就说这个大姨啊有个儿子，这些年呢一直在韩国打工啊。他说你看你家里有这么大事儿，是不是，你那孩子你得回来看看呢，可能电话里边也跟孩子说了呗。结果呢人这孩子讲话了，不行啊，我这太忙了啊，我请不下来假，走不开，所以就没回来。那你说当父母的能说啥，对不对，那孩子大老远的啊，他说他有事回不来，你还能过去给他薅回来去，所以呢就没太当回事。那这个手术陪护啊检查呀全是大姨的老伴一个人忙前忙后。

发现这个灵芝孢子油也好，灵芝孢子粉也好，几乎就没有乱价的，就没有说天上一个价地下一个价的。小周说我们有灵芝孢子粉协会，它是不允许你乱价的，所以我们行业一直挺稳定的。再一个，他说杨主任呐，我跟你说点我们行业内部的事儿啊。他说灵芝孢子油贵还有一个原因，说为啥这东西这么贵啊，你就记住啊，但凡这事能和这肿块和恶性病扯上关系的，你看吧，这东西都贵。就但凡啊，这个事和肿块能扯上关系的，这东西都贵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但凡跟这免疫力能挂上钩的，你看吧，都贵啊。小周说我那孩子因为早产，剖腹产嘛，早产，所以孩子那个免疫力就特别低，哎呦，总是感冒发烧的，所以我们给孩子吃的那个脾安泰啊，这药一盒就能吃两天，一盒就接近300块钱啊，吃一个月30000块钱，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所以但凡跟这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比如说小牛血，一般岁数大的人，有脑血管病的，脑血栓的，脑梗的啊，一般不都打这药吗？一针就好几百。你包括那什么细胞疗法，干细胞啊啊，有人专门打那个干细胞，那不就是提高免疫力的吗？打一次好几万块钱。所以但凡跟这个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像灵芝孢子油啊，这两样还都给占全了。第一呢，它跟这个肿块有关啊，灵芝孢子油啊，它能抗肿块。第二呢，灵芝孢子油能明显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增强我们抗病能力啊。他说我们园区那李师傅的爱人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查出来乳腺肿块了吗？当时乳腺也是整个摘除的，术后啊得做疗，每一次一般隔20多天啊。李师傅的爱人就说做了两次以后那反应特别大，本身刚手术完不长时间，你再加上身体也不好，所以他就扛不住了。那白细胞都不到2000了啊，才1000多点，你正常人都得4000到10000之间，你比正常人你少了2/3。你这么低，白细胞数量这么低，医院可不敢给你做呀。你这每一次时间它是有规定的啊，你周期不够，你身体里边的那个恶性细胞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弄不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给特批的，就是按照那个成本的价格啊，把那个灵芝孢子油让李师傅的爱人去用，结果用了不到半个月啊，李师傅爱人的这个白细胞就上来了。白细胞低了不行啊，高了也不行，为啥？高了说明有炎症，低了说明你免疫力降低了啊，说明你身体器官衰竭了，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啊，不仅说是抗肿块啊，你比如说抗硬化呀，抗衰竭呀，抗炎症啊，都做得很好。所以为啥它贵呢？小周说灵芝孢子粉市面上卖到400-500一盒，那灵芝孢子油那必然得卖到2-3000以上。我就跟小周说，我说我是搞中医的，小周说我知道啊啊，我听那个王辉王总讲了，知道你是搞中医的啊。我说老伴儿前不久啊改我们当地的那个肿瘤医院做的手术，肺子上长了个结节，1.2×0.9的啊，长好几个。给老伴手术的那大夫也说了啊，说不可能都拿干净，当时呢还特意做的微创啊，手术拿掉了一些大的，就是带着肺叶一起就拿下去了。我这些我都没跟老伴讲啊，因为我害怕我跟他说了之后啊他乱寻思啊，本身女同志心思重，对吧啊。所以手术完之后啊，大夫特意交代了，说有这个病啊，第一呢怕生气，第二呢怕累着，第三呢就是有条件呢吃点灵芝孢子油，说抗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啊，挺好的这么个东西。就目前来讲，说灵芝孢子油属于

最好的了。啊，我说我还特意问主任，我说什么样的灵子孢子油好啊？啊，主任就说你要用你就用那个含量高的。啊，它有一个数值，就25以上的啊就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了。低于25的那时候就没有这个效果了。说抗肿块啊，抗炎症啊，抗衰竭啊，抗硬化呀、啊、低于25的效果不好。啊，甚至达不到这么个效果。所以我跟那个辉总一说啊，辉总说那咱们长白山的灵芝是最好的了。啊，长白山上的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我说昨天你带我们也上山了，也进这长白山了，也看到这些灵芝了。啊，你说的这些啊，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最好的灵芝。长白山仿野生灵芝，我说这我也看到了，确实不错啊，肯定比南方的灵芝要好，肯定比大棚扣的那种灵芝要好啊。这时候小周就笑了啊，说杨老师啊，的确是这样的，这我不能骗你啊，你看这个辉总这都不是外人，他能把你领来就说明这都不外啊，所以我不能骗你。你像我们这灵芝孢子油的药盒上，每一个药盒上都有一二维码啊，老百姓啊都可以用这个手机，现在不都是智能手机吗，啊，用这个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灵芝孢子油的产区啊，我们的主产地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啊，朝阳村，我们号称灵芝第一村。他说杨老师啊，我这有照片有二维码，你扫一下。这时候我就拿那个手机啊，我就扫了一下，扫完就弹出来了，上面有那个产品信息，有原料基地啊，有那个有机认证证书，有加工过程，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有检测信息，有检测报告，同时呢还有一些防伪信息啊。我看完之后啊，我挺高兴，怎么的呢，我这挺好啊，任何人都能扫码啊，谁都能看着啊。小周说是我们灵芝孢子油上面都有那么一个二维码，每盒都有，都可以随时去扫二维码，只要有这个扫描的功能，只要有这个网络，它都会把这些信息啊给你弹窗出来，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这灵芝孢子油出自哪里了啊，货真价实啊，讲话这才叫眼见为实，最起码老百姓心里边他就有数了。你想这东西这么贵，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啊。我说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市面卖多少钱，小周说这一盒市面上卖3500，我们这个含量的，就我们这灵芝三贴这个含量卖这个价格，在我们行业当中那都算比较低的了，一般他们可能有的都卖到3800-4500以上。我说这东西成本呢，小周就停顿了一下，说杨老师啊，你要说成本吧，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就是个技术员啊，钱的事呢我不管啊，但是3500这个价格呢是对外公开的啊，我们厂的任何一个员工都知道。我说小周，为什么肿瘤医院的大夫一般都建议病人有条件的话用一用这灵芝孢子油呢？小周就说了，早在10年前嘛，啊，我们技术也没到那步呢，所以早在10年前，我们都是用这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把灵芝孢子粉破壁，啊，让更好的吸收，啊，那时候就已经很难了。后来你看，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发现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很低呀。你想达到药用和医用性，你就得大量的服用，你一般人谁能做得到啊？我一说这事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搞那个体育锻炼的，尤其是那什么呢，练那个肌肉练健美的啊。以前咱们中国在没有那个蛋白粉的时候，为了增加自己的蛋白，因为它要长肌肉嘛，对吧，要长肌肉要增加蛋白，吃什么大伙有知道的吗？有的可能知道，说得吃鸡蛋。哎，对喽，吃鸡蛋。我那个时候我看到一段视频，就一个小伙子一天得吃200个鸡蛋，

0: 啊，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鸡蛋里边有蛋白，啊，你吃了之后啊，它能够让它那个肌肉更结实、更硬实。但后来慢慢有蛋白粉了，他讲话了，可以了，怎么的呢？哎，一天吃上那一勺就行，所以这就是医疗的进步嘛，对不对？那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似的，啊，你说我要用里边的灵芝三贴，可以呀。灵芝孢子粉里边也有，灵芝孢子油里边也有，但是灵芝孢子粉啊，你要是说选择相同的，咱比方说就是选这个28克啊，就是100克里边含有28克的灵芝三贴啊，那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可能有2粒就够了，但是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可能你就得吃上20盒、30盒。也就是说，我这一顿我就得吃上20、30盒，你想想，他俩的差距大不大？哎，所以说这就是啥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慢慢的呢，哎，咱们可以把它提纯了，可以把它提取了，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每天你得大量的去服用，咱一般人做不到啊。就是你有这个心，你的胃也承受不了啊。所以后来我们也借鉴了日本药厂的技术。采用那个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因为灵芝孢子粉，你如果温度过高，超过50度以上，它就会发生反应，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降低。所以呢，采用二氧化碳的这个临界的提取分离技术，在低温的情况下，把这个孢子油给它提取出来了。同时，我们保证灵芝三萜的含量达到了28，达到了25以上。达到了真正的医用级、药用级的标准，所以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是灵芝，知道了吧？你别看都带着灵芝呢，但是不一样。你如果单纯性的去选灵芝，那它就是起到一个调和五脏的作用甚至有的拿到家里边长出来有观赏价值，它没有这个。抗肿块啊，抗恶性病啊，抗炎症啊，抗衰竭这些作用和功效，真正有这些作用功效的不是灵芝，而是什么呢？灵芝三贴，就是灵芝的里边的一个成分，叫灵芝三贴。啊，有人说，灵芝孢子油不就是灵芝提取的吗？不是，那灵芝一年一次喷发灵芝孢子粉。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很细小、很细小的粉末，它就是灵芝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而灵芝孢子油呢，是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100克的粉才能提取出1克的油，所以这1克油讲话了，甚至比那金子都还贵。所以真正起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是灵芝三贴，你像灵芝当中根本就不含有灵芝三贴，很多人说含，那也是扣帽子。只有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贴，但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贴含量又特别低，所以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几乎灵芝孢子粉。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是作用微乎其微，很少很少。所以市面上灵芝孢子粉的价格普遍在400-500块钱一盒，价格在300多的也有，很普遍。但是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就普遍很高了，因为它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在25以上，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3000元就是一门槛。为啥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呀？第一，100克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出1克的灵芝孢子油，所以造价就高。第二呢，含有灵芝三贴的含量得在25以上，它才具备了抗肿块、抗恶化、抗衰竭、抗炎症等作用，同时还有很好的预防性，能够起到一个预防肿块、硬化、衰竭、炎症，能达到医用性和药用性，所以。就价格这块的确贵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普遍在3000往上，你到网上 你去搜一下，你看一下这价格。另外，小周也说了，为什么我们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好呢？他说杨老师啊，啊，您来啊，你也看到了，我们这是怎么的？山好水好，空气也好啊。你看现在那农夫山泉有一种矿泉水是给孩子婴幼儿喝的，一瓶水就十五六块钱啊，有的那个运营店甚至能卖到二十块钱一瓶。它这个水啊，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地下水，所以我们这是好山好水，公认的灵芝黄金生长地带，日照充足，而且黑土地。那长白山终年积雪啊，天暖和，这雪融化后形成雪水滋养长白山森林，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长得就特别好。你像南方很多地方灵芝啊，它没有经过大雪，就没有经过雪融化变成水的那种滋养，所以你看南方的灵芝长得都薄，你看咱们这长白山的灵芝长得都多厚实啊，对吧？所以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显微镜下可以说颗颗籽粒饱满，菌香浓郁，市面上 90% 以上都是大棚扣的形式，只有咱们是仿野生的。所以你看咱们这灵芝孢子油金黄金黄的，晶莹剔透，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里边含有的灵芝三天含量也是最高的，同时还含有硒。那硒元素不也是防恶性病抗恶性病的吗？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含量是医用级，是药用级的，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还能预防。我一听我心里边高兴啊，我这确实好啊，是不是好东西啊？啊，就是贵啊。我一说这话小周就乐了，这的确啊，确实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好，谁都喜欢啊。另外一个谁心里都有数，就像这房子似的，有的地段房子就是好，但讲话呢，你别说房价，就那物业费也贵呀。有的房子那物业费一平米都得二三十块钱啊，你这一听啊能吓你一跟头，一个月交物业费得交好几千。就像这个灵芝孢子油似的，好不好？好啊，一听一盒灵芝孢子油三千多块钱，哎呦，有些人说好东西是好东西呀，望尘莫及呀，啊，这咱够不着啊，是不是？这点想法可能又憋回去了。什么想法？就是想用点，想吃点，太贵了。所以老百姓有的时候望而却步了，是不是？有钱有条件，那谁都会花，对不对？谁都奔着好东西去。啊，为啥很多人最后啊这病治不治了呢？治没钱了。啊，所以呀，家家都有一把辛酸泪。但灵芝孢子油好不好？那是确实好，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啊！你像咱们去年赶上的用过的，那全都知道好东西，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完，大家伙再有啥问题呢？你可以通过电话来跟我咨询，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聊到这儿，剩下时间呢，跟咱大伙在一起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 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

0: 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零脂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又和你通话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呢就是一个是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的一个患者哈，就是今年那什么，我在沈阳住，今年57岁的。去年吧，我跟你通过一次电话，就那会儿呢，我是就是犹豫吧哈，做不做手术，然后呢。那个你跟我讲，如果要不是恶性的话啊，没超过 1.5 厘米的可以保守治疗。
3: 对，
2: 完了你当时就给我推荐了那个灵芝孢子油。现在吧我用一年了，可好了。
3: 是吧？
2: 最近这一年吧，我孩子都说我妈妈，看看你这身体也好了，脾气也好了，这脸色也好了。大林老师，我得感谢你呀。
3: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能好就行。这孩子也省心了，
2: 对，
3: 咱自己身体也好了，这就是好事嘛。
2: 是啊，这个孢子油确实不错，就是早些年吧，就是社区就是检查的体检，
3: 体检
2: 就是啊，就说我有那个乳腺增生，就得了能有那什么十多年了，就是后期吧，我又上医院就是复查了一下的，他说我是小叶增生。完了我吧就是就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来月经时候吧就是胀和吐，就是挺厉害，就平时还好点，但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事儿啊，
3: 没啥大事啊，
2: 我也没在意呀，就3年前吧，我这个左胸就开始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就偶尔的，就是我要是一生气吧上火了它疼的就厉害但是我本身我心脏不好嘛就是那我以为是心脏的事儿呢，那个完也没有在意呀。后来吧，我有一天我就洗澡，我就摸这全胸，哎呀妈呀，一下摸出来就是一个硬疙瘩。哎呦，当时给我吓坏了，但是这疙瘩不大，但是能摸到啊。那我害怕呀，害怕有不好的病啊。完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完了他说我是双侧那个乳腺实性结节，属于三类。
3: 三类了。
2: 对，就左边这个吧能大点，就是 1.3 乘以 0.9， 右边这个吧是 1.1 乘以 0.5， 他说这个边缘还清晰，属于良性的。但当时大夫说你这个可以手术，但是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3: 对，
2: 那他这么一说，他让我决定做不做手术，那我就麻爪了，我吓坏了。
3: 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大夫啊，他除非说到那种必须手术的这个程度，他会直接告诉你需要手术。人家说了这个东西啊你回去家属商量。这就说啥呢，可以不手术，就说你那病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必须手术。
2: 是啊，完我就那什么就不知道怎么整好了。回到家之后啊我就吃他给我一样给我开的。

0: 要我就维持、
1: 嗯，
0: 但我这人脾气大呀，上来脾气呀、啊，
1: 啊，
0: 就觉得心就谦虚又难受、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啊。
1: 我跟你说，有好多这个女同志，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啊、
0: 哎，
1: 乳腺上长东西，包括这个子宫啊、胃肠里边长东西、
0: 嗯嗯嗯，
1: 都跟这生气有关。
0: 对，是气
1: 爱生气、
0: 嗯、
1: 啊，爱发火、啊，有的是生闷气。
0: 对
1: 啊，寻一寻自己委屈就哭上了啊！
0: 对对，
1: 哎，
0: 你说的太对了，我有我有自己，可爱流泪了，上来一个劲儿啊，就觉得
1: 气滞血瘀嘛，瘀而成结了啊！
0: 嗯嗯嗯，完了那个后来吧，也是别人就是介绍我，让我听你的讲座。
1: 嗯，
0: 完了你吧，就是说那个灵芝豆腐油，就对这个结节增生啥的都、
1: 嗯、
0: 都管用。完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就咨询一下。
1: 嗯、啊，
0: 完你告诉我能用，完了他说那什么非常适合我。
1: 是。
0: 完我就用了，就是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胸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对吧？
0: 完生啊，生点气吧，也不像那么疼了，脸色也越来越好。完了这个豹子油吧，就是用差不多半年了吧，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好。
1: 那挺好啊，
0: 就连啊，就连这个心脏也跟着是强了不少。
1: 嗯、
0: 后来吧，完我就复查的去了，完那个结果显示吧，就双侧这个结节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1: 好事呗。
0: 啊，就是缩小到1厘米以下。
1: 嗯、
0: 当时我听的，哎呀，可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没有想到哈、啊，我就是在医院就是开的那个药，给我拿那么多药，吃着也不顶事儿。你这个灵芝豆腐油，就用了半年。就对我这个乳腺结节就有了作用，就缩小了 啊, 啊、
1: 哎、
0: 之后吧，完了完我就对这个灵芝豆腐油特别有信心了
1: 啊,
0: 啊前段时间吧我又去复查去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剩下 0.5 乘以 0.2 了，就是这边这个、
1: 哎、太好了，
0: 完了右边这个剩那个 0.3
1: 啊
0: 啊，完我姑娘吧、哎、看我的恢复这样特别高兴啊，夸我、啊
1: 嗯、
0: 状态好，脾气好。
1: 啊、
0: 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灵芝豆腐油吧，哎呀、
1: 嗯，
0: 就是信心满满呐、啊。我就寻思呢，再用一年半载的，就这个结节，我估计能全下去了。
1: 嗯、
0: 大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首先，第一，好在哪呢？你这个是良性的。
0: 啊、
1: 有人说怎么看良性恶性？其实最准呢，是通过这个什么呢？做这个活检，
0: 啊，
1: 有的是穿刺，有的是做完手术之后送检，来判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但是呢，你像有经验的老大夫，
0: 嗯，
1: 啊，多少年呢？总结下来的经验，通过外形也能看出来，
0: 他也能，
1: 对，你说我这个表面，就像咱说，像啥呢？像那小孩玩的那个弹珠，啊，玻璃球。那是非常光滑的，
0: 好，嗯，
1: 哎，那就是好的，
0: 嗯，对，
1: 啊，最起码它是良性的，就是，就像咱说那个榴莲似的，跟那刺猬似的，
0: 刺猬啊，那
1: 就
0: 不
1: 行了，
0: 嗯，
1: 哎，那就是恶性的了，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首先一是这个良性的，二一个呢，咱们选择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呢，又达到了25以上，属于医用药等级的。啊，有很好的逆止作用。
0: 嗯嗯
1: 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你的这个乳腺结节增生就有很大的控制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0: 吃含量高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啥呢？可能自打咱们有这病之后啊，你看每一个跟我通话的，包括平时听我讲课的，也都明白，这病它就是大气上得的。
0: 嗯
1: 啊，你说我光用药，我不改脾气没有用。所以说有的一边用着药一边呢改正了自己的这个脾气，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不着急了，也不上火了，跟谁俩也不生气了，哎，你看我们多方面都是攻击这个疾病，换句话来说现在就所有的好人把这个坏人给包围起来了，你说他还有生存空间吗？
0: 是
1: 没了，他慢慢就萎缩掉，就死掉了，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结节也变小了，
0: 嗯，
1: 啊，那么咱们现在有这效果，这也是在理所应当的，啊！但是咱们还是要坚持。
0: 是，大林老师啊，这是这样的，就我这个灵芝豹子油啊，这个药啊，在我家里不多了
1: 啊
0: 啊，也就能吃个把月吧。我寻思呢，你能不能跟那个联系上那小辉，再帮我争取一点？ 这个病吧也不能半途而废呀，争取让他就是彻底的好了。
1: 是。虽然说现在咱们看的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因为从这个数值上来看啊，它就已经很小很小了。但
0: 是
1: 呢，如果说要是能没有，那就最好了，对不？
0: 更好了，对。
1: 哎，对，所以说这块呢，你别着急啊，我也想想办法吧啊。
0: 行。
1: 因为这两天就说到这儿了，完了很多老伙伴都问啊，因为的确这个灵芝孢子就用完之后都受益了。
0: 啊，
1: 而且咱们说一鼓作气嘛，对不对？
0: 行，
1: 哎，想把这病啊完全控制住，那咱们看看，再联系联系厂家。
0: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1: 啊，没事。
0: 嗯，好嘞，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咱们还是分了吧。
5: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4: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5: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4: 不然呢？
5: 吓我一跳。
4: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5: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不抱怨的世界，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而是你很好。买了就不要再对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停止抱怨，好运自来。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9: 第98集，听何大掌柜说，这么多的银子进了山西官银号，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潘威严断然道：
10: 这件事不要再说了，东家一定都想过了。
9: 应季说：
10: 只要我一直在做董事长，潘大掌柜做经理，我们首先会严守合约。那上面有明文，山西官银号银库里的准备金一直会保持210万两。同时根据约定，山西官府要根据今年的田赋收入，年底一次注入官股准备金30万两，也就是全部官股准备金90万两的1/3，同时增印禁钞45万元。要是一切顺利，禁钞的发行量越来越扩大，入库的准备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具体到股东， 合约上讲明银子是可进可出的。今天我们占民股100%，明天有人入股，我们的股银就可以退出，不能保证股东的银子随时进出，山西观音号还开得下去吗？
9: 何大掌柜又看潘梅岩，见他不说话就罢了。山西巡案室官署内，望柏引面目全非的刘小七走进来，刘小七进门就趴下给金勇磕头，口称
11: 小人王一刀，见过大人。
9: 金勇说，
11: 起来，现在民国了，不兴这个了。
9: 刘小七爬起来，金勇看他，
11: 你真是王一刀？
9: 刘小七急忙再跪下，
11: 大人，小人真是王一刀。
9: 金勇说，
11: 我让你起来说话。王一刀啊，我问你，你这张脸怎么回事啊？
9: 刘小七说，
11: 啊，大人还是不要问了，小人有难言之隐。
9: 金勇看看望柏，
11: 这个人连这点事儿都不愿意对本官交心，本官不敢用他，赶出去。
9: 刘小七第三次匆忙跪下，
11: 大人，小人愿说。是这么回事，上次官兵进剿小人的山寨，打了一发炮弹，小人正在油锅前吃黄米炸糕，炮弹落在油锅里炸了，小人的脸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9: 金勇一愣，继而哈哈大笑，望柏和一旁的金宝也都哈哈大笑起来。刘小七转身就走，望柏叫道，
12: 你怎么走啊？
11: 望石拦住他。
9: 望石拦住刘小七，刘小七怒起，一把居然将望石抓住举起要往外扔，众人笑声戛然而止。金勇已经看呆，脱口而出，
11: 英雄住手。
9: 刘小七放下望石，回头与金勇对视。金勇说，
11: 好武艺啊。哎，本官还有一件事要问。
9: 刘小七说，
11: 大人，你刚才笑话王一刀这张脸，还没为这个道歉呢。
9: 众人愕然回看金勇，金勇尴尬笑道，
11: 哎呀，真是年头变了啊，我堂堂的山西巡案使跟你开个

0: 玩笑都不成了呀？啊，哼，啊，行，啊，就算我道歉了啊。俗话说，人不可貌相，王一刀果然英雄。可你就是英雄，也要能用你的道理说服本官，让本官相信你能胜任交给你的差事。
1: 刘小七说：“
0: 大人，上天将小人弄成这样一副嘴脸，可以说是无颜见天下人了。幸赖大人开恩，将小人和弟兄们招安。此时，王一刀只想找一个365天不见人的地方，替大人当差，混一份口粮，终了此生。没想到，今天见大人第一面，还是受了戏弄。小人不伺候了，告辞。”
1: 金勇急道：“
0: 站住！这是衙门，虽然是民国，但是还是戒备森严的。你以为你顺顺当当的进来就能顺顺当当的出去吗？”
1: 刘小七说：“
0: 哼，大人小看小人了。小人想出去，可容易的很呢。”
1: 他目露凶光，不觉让金勇打了一个寒颤。孟白也对此人生出了敬畏，急忙上前打圆场：“
2: 罢了罢了啊，王英雄，不要使气任性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大人看上你了，回来回来啊！”
1: 他一步上前，低声柔气将刘小七扯回到金勇面前。金勇说：“
0: 王一刀，你知道我要派你去做什么吗？”
1: 刘小七道：“
0: 替大人看管山西观音号银库。”“嗯，本官要你做的，怎么做？崔先生告诉你了吗？”“
3: 说了，只要大人下令，不让一两银子出观音号的银库。”
1: 金勇问：“
0: 没有了吗？”
1: 刘小七说：“
3: 有。山西观音号的银子就是大人的命，守住那些银子就是守住大人的命。”
1: 金勇勃然变色：“
0: 胡说！”
1: 孟柏急忙说：“
2: 错了错了，山西观音号的银子就是你的命，不是大人的命。守住那些银子就守住你自个儿的命，不然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大人也会通过袁大总统在全国通缉你，抓住你枪毙。”
1: 金勇问：“
0: 是这样吗？”
1: 刘小七说：“
3: 就算是吧。”
1: 金勇不觉拂袖，不想再看他。
3: 走。
1: 孟柏忽然明白了，对刘小七说：“
2: 大人是说你可以走了？”
1: 刘小七走一步又回头，目光中现出疑惑。孟柏叫道：“
2: 快走吧，回去好好睡一觉啊，明天跟大人一起去山西观音号，以后啊就住在银库里了啊，走走走走。”
1: 金勇看着门外越走越远的刘小七说：“
0: 这个人让我紧张。”“土匪就是土匪啊。”
1: 孟柏道：“
0: 世上有一种犬名叫藏獒，凶猛异常，六亲不认，只认主人。现在大人就是他的主人，他就是大人的猛犬。”
1: 金勇迟疑了一下才说：“
0: 好吧，不过将这样的人留在身边总是危险呐。啊，不说这个人了，说明天的挂牌仪式都准备好了吗？”
1: 孟柏说：“
0: 都准备好了，保证明天大人到场时鼓乐齐鸣，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轰动全国。”
1: 金勇想了想说：“
0: 山西观音号入了名古，仍然带一个官字，不要搞得像民间商号开张一样。听我的吩咐，明天让王一刀从雁门关外带来的土匪全换上警察制服，到观音号外面站着去。要让乔英记和山西的官员老百姓都明白山西观音号是谁的。啊，明天你能保证乔家拉进观音号的银子不是假的吗？一定要找一个人

0: 对每一块银子都要好好的给我上眼，不能让乔云进蒙骗了本官。
1: 万柏说，
0: 啊，这个不用。怎么不用啊？乔家以诚信二字标榜自己，名满天下，别的事情他们可能做，但是拉假银子进山西观音号，他们不会。哎，坦率的讲，崔某今天为大人设计的一切，全都建立在对乔家自我标榜的诚信二字之上。
1: 金勇说，
0: 那就算了。哎，从雁门关外下来的这帮土匪真靠得住吗？靠不住。靠得住的人得靠大人自己豢养。
1: 金勇背身沉吟良久，回头说，
0: 那就让他们做本官的侍卫队，望石做队长，同时还是全山西警察的总队长，金宝做我的贴身侍卫兼副队长和山西警察的副总队长。
1: 望石一惊，急忙看着望柏。金勇说，
0: 望石，不要看你哥，这次我不用你哥用你，一是因为你哥还要为本官办别的大事，二是本官在这样的事情上更信任你而不是他，第三，你哥一直嫌我没有给你一个可以发财的职位，做我的侍卫队长兼山西警察总队长，这个位置可是很容易发财的。
1: 望石又看望柏，金勇说，
0: 你又看他，小心他会妒忌你啊！眼下有件事就要你去做，知道是什么吗？
1: 望石说，
2: 这个。
1: 望柏直起急，
0: 哎呀，怎么连这个也不明白呀，真笨。
1: 金勇说，
0: 你住口，望石兄弟已经明白了。
1: 望石心中一动，说，
2: 盯住王一刀，一旦发现他要反咬主人就逮捕他。
1: 金勇说，
0: 不是逮捕，是一枪结果了他。
1: 望石立正大声道，
2: 是。
1: 望柏心中不由起了愤恨，却又不好表现出来，忽然问金勇，
0: 大人，取消了民间的古乐，明天仪式上就不奏乐了吗？怎么不奏乐啊？奏军乐，连夜去找阎锡山，把他的军乐队接来一用。
1: 万柏故意道， 金勇说，
0: 不但会借，而且还会送花篮恭贺呢。
1: 望柏心中的恶意在涌动。
0: 要是这样，光军乐队还不够。最好啊，再借几门炮。咱们像袁大总统就任民国大总统时在天安门上鸣炮一样，也鸣炮21响，怎么样啊？
1: 金勇故意装傻。
0: 哎，这个主意好啊。不过不能鸣21响，他是大总统。我是山西一省的巡按使，最多鸣11响啊，万一消息传到袁大总统耳朵里，他也会明白我金勇是懂规矩的啊，就这么办了。
1: 第二天清晨，山西观音号外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应邀赶来的宾客记者占满大门外小广场。潘维言、何大掌柜陪应季下车，应季频频向来宾拱手，
3: 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啊。
1: 众来宾也都拱手
3: 啊，恭喜乔东家，贺喜乔东家。
1: 潘维言引应季涉级而上，走上主席台，一来宾道，
3: 哎，大喜的日子乔东家脸上怎么没有喜色呀？哎，今天不会出岔子吧？
1: 一语未了，众人已经回过头去，原来望石率大队警察跑步过来，大声道，
4: 快包围现场。
1: 众人惊慌起来，
2: 哎，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警察怎么来了？这么个日子，这警察来干什么呀？
1: 一些来宾就悄悄向包围圈外溜，众警察早就组成了纠察线拦住他们，
4: 站住，来了就不准走了。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又没犯法。
1: 那些警察就用枪托推搡他们回去，来宾们无奈只得回去原地站着。主席台上，应季看看包围现场的警察，对潘维言说：
2: 我怎么不知道会来这么多警察呀？你知道吗？
1: 潘维言说：
3: 刚刚知道。
1: 应季脸上现出不满：
2: 为什么我不知道？
1: 潘维言并不看他：
3: 东家，金巡案使说的对，山西观音号到底带一个官字，虽然官府今天没有准备金入库，但这里毕竟有官府的利益，有警察来会场站哨很好，过去我们花银子都请不来呢，现在不请就来了。
1: 一旁的何大掌柜忽然开口道：
2: 快看。
1: 应季潘威严举目望去，一支军乐队跑步过来，在主席台下列队站好。应季皱眉道：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潘威严说：
3: 军乐队来奏乐，金宣使从严督军那里请来的，
1: 炮车也跟着驰来，声如雷鸣。应季问：
2: 怎么还有炮车呀？
1: 潘维言说：
3: 金宣使说要鸣炮11响。
1: 看着炮车停下，士兵占领阵地，做好鸣炮的准备，现场来宾和记者都神情兴奋。一来宾说：
2: 哎呀，这下热闹了，连大炮都来了，等会儿又是洋炮又是洋喇叭，嘿，今天我们可是来着了啊。
1: 金勇跟在炮车后面下车，望柏、曾有志、金宝陪他朝主席台看去。主席台上，潘威严看应季一眼：
3: 东家，我们下去迎接。
1: 应季向下走几步，忽然停下来。何大掌柜看潘威严，二人也只能停下来。金勇一直站着等待走下来迎接他的应季，见应季不再往下走，望柏悄悄看了一眼金勇。金勇想到了什么，摇一下头自己走上去。应季此时已经转身回到主席台上，二人在台上见面，应季忽然大笑拱手：
2: 哈哈，原来是金大人来了，没想到啊。
1: 金勇说：
3: 乔东家，现在是民国了，不是大人，是巡案使。
1: 应季继续笑道：
3: 巡案使请。
1: 他不等金勇回答，率先转身大步走向主席台中央。望柏悄悄看金勇，心生快意，金勇也笑起来。待众人走向主席台中央位置，掏出怀表瞅一眼，问望柏：
3: 时辰差不多了吧？
1: 望柏答道：
3: 差不多了，那就开始吧，还等什么呀？第一项是什么？挂牌是吧？
1: 望柏说：
4: 第一项是宣布仪式开始，然后是挂牌。
1: 金勇问：
3: 牌子呢？怎么不抬上来呀？
1: 望柏朝台下打一个招呼，望石带两名警察抬着山西观音号的牌子走上来。
2: 大人，牌子来了。
1: 金勇说：
3: 那就开始，谁主持啊？
1: 望柏忽然看一眼应季，应季不说话。望柏说：
4: 要是没有人我就主持吧。
3: 各位来宾，各位记者，大家安静。
1: 应季忽然开口：
2: 等等。
1: 金勇望柏下意识地回头看他，金勇傲慢道：
3: 乔东家，你说什么？还要等？不要等了吧。
1: 应季说：
2: 大人，挂牌以后就是迎接银车入库，眼下银车还在路上呢。
1: 金勇生气道：
3: 这怎么安排的啊？难道为了等你乔家的银子，本官要站在这里等吗？
1: 应季笑道：
2: 大人可以请到本号的客房歇息，如果大人公务繁忙，也可以请回到衙门里去。山西观音号本日挂牌，按照合约，主持者应当是本号的董事会，大人理应回避。
1: 金勇瞠目看看望柏等人。

0: 小东家说什么？
1: 众人都不语，仍是应季笑脸回答。
0: 我说大人公务繁忙，可以不参加本号的挂牌和开张仪式。哎，潘家掌柜，大人要走，待我送大人。
1: 潘文言急忙说，
0: 啊，大人请跟我来。
1: 金勇变色，
0: 乔东家，你是在对我下逐客令吗？
1: 应季继续和颜悦色道，
0: 大人伤民不敢，不过大人留下确实不合适，你要是留下，将来全山西的商人就不敢入股了。
1: 金勇惊讶道，
0: 为什么呀？
1: 应季说，
0: 晋商有个规矩，不和官府做生意，大人若想让官银号开张后日进斗金，不如请到下面喝茶，让潘大掌柜陪您。
1: 金勇想了想，转身跟潘维言离开。望柏急叫，
0: 大人不要走。
1: 回头对应季说，
0: 乔英季，大人已经来了，他就不能这样走了。
1: 应季道，
0: 我已经为大人准备好了，小栓把花篮抬上来。
1: 小栓马上和大德通二掌柜抬花篮上主席台。金勇问，
0: 这是什么呀？
1: 应季说，
0: 大人来了还送来了花篮，祝贺观音号重新开张，但是大人公务繁忙不能留下，我们鼓掌恭送大人回园。
1: 他带头鼓掌，众人跟着鼓起掌来，一时居然掌声雷动。金勇哼一声，不得已一路走下去，急急上车离开。主席台上，望柏不得不跟着鼓掌，贴近应季低声道，
0: 乔英季，你过分了，你要知道他今天才是山西的主人。
1: 应季说，
0: 啊，崔先生，忘了通知你了，你好像也不在我们邀请的来宾名单之内，你刚才也是随金大人来的，现在大人走了，你也请便吧。
1: 望柏心中恨极，又低声道，
0: 你要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
1: 应季心中越来越高兴，脸上保持着笑容，
0: 哈哈，金大人讲了，这些警察军乐队还有炮车本董事会没请，金大人也没有请，让他们快点离开，不然到了晌午本号是不管饭的。
1: 望柏怒冲冲往下走，一边看望时，
0: 把你的队伍带走，炮车军乐队劝走，让他自己唱独角戏好了。
1: 望时听了对梁警察道，
0: 放下招牌，
1: 又对所有警察吹哨子大声下令，
0: 撤，都撤。
1: 现场外面，潘文言送金勇上车，拱手大声道，
0: 潘文言送金大人。
1: 金勇也不回话，只示意马车匆匆驰走。望柏跑过来生气地站住，恨恨地回望一眼，上马跟上去。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5: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你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

0: 价格体系。
1: 哦，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十瓶。
1: 哇，十瓶，
0: 十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一斤装的呀，
0: 哎，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0: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1: 嗯，
0: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1: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呀，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
1: 嗯、
0: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

0: 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哎，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之。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10瓶10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 60% 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第99集。主席台上，应济一直气定神闲，仿佛这一切早在他的安排之内一样。台上台下的宾客惊恐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嚷嚷道：“
6: 哎呀！”乔东这也太厉害了，说让谁走谁就得走啊。哎，真是民国了啊，官府和晋商做生意也真能平起平坐了啊。
5: 连小双也看着应济低声道：“
6: 东山，还是你厉害呀。”
5: 这一句话提醒了应济回头看他。
6: 你之前我埋没了你，没给你个要紧的差事干是吗？
5: 小双马上精神了。
6: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怎么这时候说起来了？
5: 应济说：“
6: 眼下有一个要紧的差事，关系到观音号的成败，敢不敢干？”“什么我敢不敢？只要不掉脑袋我都敢，说不定要掉脑袋。”“那我不敢。”“那你走吧，惹我生气。”
5: 小双看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6: 哎，你东家，刚才你说的是什么差事还要掉脑袋？”
5: 应济说：“
6: 看守山西观音号的银库，金巡院士那边出了一个人，我们也要出一个人，两个人各拿一把钥匙，两个人一起开锁，银库才能打开。”
5: 小双不语。应济又说：“
6: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那边派来的人呢，面目狰狞，像个鬼，还听说武艺高强，十来条好汉都进不了他的身，怎么样？你再想想。”
5: 小双忽然笑起来。
6: 你笑什么？哼，什么掉脑袋长得跟鬼一样，你吓唬我呢？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人呢？我不怕。哎，这算个什么差事啊？至少算个分号的二掌柜吧。
5: 应济说：“
6: 连三掌柜都不算，最多呀每年给你加一厘参股。”
5: 小双高兴了。
6: 哎，一厘参股也行啊，我一年就能多拿100多两银子，要是太太开恩让我娶了喜凤，我也能买房子置地了。
5: 应济说：“
6: 你别光想好事，去了以后又后悔，跑回来说你害怕不干了。”“我后悔什么呀？我这会儿还怕你后悔呢。你话可是说出来了啊。啊，对了，我离开了你，过几天谁给你下江南呢？”
5: 应济说：“
6: 人有的是，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了。”
5: 潘文言这时走上台来看应济一眼。“
6: 东家，人都走了。”
5: 应济说：“
6: 不应当都走，副董事长和副经理应当留下，快去请。还有我忘了件事，崔望柏其实也应当留下，他是监事会主席。”
5: 曾有志走上前来。“
7: 哈哈，乔东家，我来了。”
5: 应济说：“
6: 啊，去请崔主席，该来的人全部都要到齐。”
5: 曾有志说：“
7: 哎，不用了，金巡院士说他又改主意了，监事会主席也先让我代理。”
5: 应济看他一眼：“
6: 哦，那就不等了，曾副董事长你来主持。”
5: 潘维言将一张纸递给曾有志：“
6: 曾大人您请。”
5: 曾有志说：“
7: 哎呀，潘大掌柜，哦不，潘经理，我这会儿还是什么大人呢， 不过是金宣

0: 时和你们大家赏我一碗饭吃。既是乔东家赏脸，那我就主持。
1: 他上前一步，向台下望去，大声宣布：
0: 各位来宾，各位记者，山西观音号挂牌仪式开始。第一个程序，请我们的董事长乔英基先生、经理潘威严先生为山西观音号挂牌。
1: 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应记看看潘威严，
2: 哎，这个时候应当放鞭炮，还有鼓乐，来了吗？
1: 何大掌柜说：
2: 啊，来了来了。
1: 果然一队鼓乐赶过来，应记高兴道：
3: 奏乐。
1: 一时鼓乐齐鸣，鞭炮声作响。应记和潘威严抬起山西观音号的招牌，应记回头看曾有志：
2: 老副台，你也来，你是官方代表，咱们一起把它挂上去。
1: 曾有志走过来，三人一起将招牌挂上，众人一阵欢呼。完成了这一项仪式，曾有志又大声道：
0: 现在请山西观音号董事长乔英记先生讲话，大家欢迎。
1: 应记走上前来：
2: 各位贵宾，各位记者朋友，各位乡语，乔英记在这个仪式上要说的话很多，但又不能说的太多，归结起来啊，就一句话：山西观音号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无论成功和失败，都和别人无关。中国人要让它成功，它就会成功；要让它失败，它就一定失败。有一句话，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讲出来：晋商不能失败，中国也不能失败，中国已经失败不起了。
1: 台下掌声雷动，许多人眼中闪烁着泪光。山西观音号地下银库门外，刘小七虎坐在一把椅子上，拦住去路。离开仪式现场的金勇，半道上又想起了一件事，带着望柏、望石及一队贴身侍卫匆匆赶到这里。刘小七一惊，站起身问：
4: 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金勇看看银库：
4: 把银库门打开。
1: 刘小七迟疑一下，打开银库，让金勇带众人走进去。环顾空荡荡的银库，金勇说：
4: 真没想到这地方还不小呢。
1: 刘小七看他并不说话。金勇问望柏：
4: 这个银库将来能装得下全山西的银子？
1: 望柏心中一动，大声说：
2: 能。
1: 金勇又看刘小七：
4: 希望本官下次来这里面不再像今天这个样子。
1: 山西观音号大门外开业仪式现场，曾有志正在大声宣布：
0: 下面欢迎乔家银车进入山西观音号。
1: 众人再次热烈鼓掌。只见何大掌柜引导小顺等人带银车队出现，进入观音号大门。小栓忽然跑来对应记耳语，应记一惊：
2: 走。
1: 二人匆匆离开主席台，潘威严看他们一眼，也急跟过去。地下银库里，金勇看着一辆辆银车拉进来，心情大振。何大掌柜看见他们，急道：
2: 停车。
1: 众人将车停下，应记、潘威严、小栓匆匆走进来。金宝说：
5: 爷，乔东家来了。
1: 金勇冷笑道：
4: 我知道他会来的。
1: 应记已经走到金勇面前：
5: 金巡院士，没想到您会来这里，我还以为

0: 你回衙门里处理公务了呢。
1: 金勇说，
2: 乔东家，这个就是本官今天的公务。
0: 大人，按照合约，掌管和运营山西观音号的是董事会，大人可以不必插手。
2: 错了，按照合约，本官可以不插手，但这毕竟是山西观音号，至少像现在这个环节，本官就一定要过来看看。
1: 应季冷笑，
0: 大人怀疑乔家入库的银子有假？
2: 哎呀，眼下世道交薄，人心不古，本官要为将来入股和使用禁钞的商民负责，不能不对这些就要入库的准备金进行一番查验。
1: 应季还要说什么，潘梅岩上前道，
0: 哦，大人来得正好，大人不来，我们东家还要派商民去请大人呢。
1: 金勇有点意外，看看应季，
2: 是这样吗？
1: 应季心中一动，
0: 不是，但是潘经理是对的，我没想到的事情他想到了。
1: 金勇看望柏一眼笑道，
2: 哈哈哈哈，乔东家既如此说，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查吧。
1: 应季还要说什么，潘梅岩再次悄悄挡住他，对何大掌柜说，
0: 全部把银箱卸下来，打开，请大人查验。
1: 银箱很快全部卸下来，摆在地上，小顺将他们一一打开，众人不觉惊呼，原来里面全是黄灿灿的金子。金勇的眼睛都给硬花了，回头看望柏，
2: 这什么呀，这不是银子呀。
1: 望柏说，
3: 是金子啊，大人。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金勇说，
2: 啊，我也知道了。
1: 他看看应季问，
2: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金人吧？听说令夫人自己做主将它化成了金锭，是吗？
1: 应季要上前解释，又被潘维言挡住，
0: 啊，大人有所不知，事实上没有那个金人，至少东家和东家太太的娘家不知道有过一个金人，那只是外面的一个谣传。
1: 说完悄悄看一眼应季，发现他神情平静。金勇不觉失望，看望柏一眼叫道，
2: 怎么会是这样呢？啊，原来没有一个金人。
1: 应季说，
0: 虽然没有这么一个金人，但既然有了那个传说，大人的人又提出了让这个金人作为准备金第一天入库，应季自然不好说真的没有。大人，现在我拉来了和传说中的金人等重的金子，算是表达了乔应季对大人和天下乡与的诚信。大人，请查验这批金子的真伪。
1: 金勇已被这批金子震撼，看着望柏说，
2: 崔先生，你们家是做过生意的，一定能替本官查验清楚。
1: 望柏也没有见过这么些金子，有点哆嗦了，上前拿起一块金锭咬一下，又扔到地下听响声，再捡起来，不敢相信是假的，回头道，
2: 大人，是真的。
1: 金勇说，
2: 一块块的查验，不要让别人当面蒙骗了我们。
1: 望柏离开面前的银箱，走向远处的一只，从中再取出一块金锭，重复刚才的动作，回头道，
2: 大人，是真的。
1: 金勇还要说什么，潘维言忽然开口道，
0: 大人何必这么辛苦呢？潘维言现在是山西观音号的经理，乔家的金子入库，查验真伪的应当是我。这些金子入了库，如果是假的，责任是要由我这个经理来负的。
1: 金勇问，
2: 为什么应当是你呢？你是乔家大德通的大掌柜，难道我不会怀疑你们串通一起蒙骗本官吗？
1: 应季上前道，
0: 大人，潘大掌柜就任山西观音号经理之时，按照观音号章程已经辞去乔家大德通大掌柜一职，乔家和他也清了账，

0: 以后他只是山西观音号的经理，和乔家大德通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1: 金勇问望柏：“
0: 真是这样？”
1: 望柏点头。金勇又看潘维言：“
0: 啊，从现在起应当叫你潘经理了啊。潘经理，据说你在山西商界德高望重，我相信你不会和乔东家一起糊弄我。话是你刚才自己说的，这些入库的金子还有以后入库的所有银子，如果有假，本官是拿你试问。”
1: 潘维言点头道：“
0: 大人，商民明白。”
1: 金勇终于放心了，对望石说：“
0: 我们可以走了。你是山西的警察总队长，由你负责派一队警察，一天12个时辰在这里站岗警卫，所有银车进出都要经过查验。”
1: 何大掌柜等人急看应记，应记说：“
0: 金大人，这一条好像不在合约之内，我抗议。”
1: 金勇道：“
0: 抗议无效，恰恰因为不在合约之内，本官就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现在本官认为应当这么做。再说一遍，这是山西官银号，什么时候把官字去掉，本官就把警察撤走，不然他们就必须留在这里。”
1: 应记还要说什么，潘维言忽然开口：“
0: 东家，我赞成。”
1: 应记一惊：“
2: 你赞成？”
1: 潘维言说：“
0: 眼下天下不宁，盗贼丛生，有金学院使这一队警察保护，我才敢做山西观音号的经理。”
1: 应记生气地说：“
0: 这件事你并没有和我这个董事长商量。”
1: 金勇心理上已经占了上风：“
0: 乔东家，按照合约和观音号章程，你只是董事长，不能插手观音号的经营。现在董事长已经任命了经理，观音号怎么经营，包括接受不接受警察保护，都该是经理的事儿。你干涉也是违约啊。啊，好，我的事情完了，可以走了。”
1: 望柏、望石、金宝随他离开，只留下刘小七一人。应记盯着潘维言，后者故意不理他，只大声对何掌柜等人说：“
0: 山西观音号210万两准备金入库，通知印币厂开始印制进钞。”
1: 晚上喧嚣散尽，应记站在山西观音号董事长室内，心情不佳。潘维言带何大掌柜走进来，应记说：“
0: 白天的事我想听前辈的解释，一家银行门前整天站着警察，谁还敢进来和我们做生意啊？”
1: 潘维言说：“
0: 啊，东家说到这里，我正好有件事情跟你商量。当年老东家请潘维言做乔家大德通的大掌柜，我们有约在先，如果东家既做东家又做大掌柜，我不过是一个摆设，这样的大掌柜我是不做的。今天也一样，如果我这个山西观音号的经理只是个摆设，东家既要做董事长又要做经理，我只能辞号。”
1: 应记心中一震，深深叹他：“
0: 前辈，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东家什么也不要说了，还是那句话，东家信不过我，我就留下，如果信不过，那就另请高明。
1: 应记瞬间被激怒：“
2: 潘大掌柜，您是前辈，爷爷去世后，乔家的生意一直靠您高大掌柜和包头父字号马大掌柜三位支撑。以前你们怎么做生意，应记没有插过手，但是山西观音号不一样，虽然仍然带着一个官字，但到底是我们乔家创立的第一家银行，我对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亲民，整天让一队警察在门口站着，我敢说鬼都不会上门。”
1: 潘维言掏出一封信放在案上：“
0: 东家，这是我的辞号信，请你收下。”“
2: 前辈，你 们要是这样，我们就不好说话了。
0: 是东家一定要管观音号的经营，让潘文言不好再做这个经理。
1: 何大掌柜急忙上前打圆场。
2: 啊，东家，东家，大掌柜，哎呀，大家都冷静啊，冷静，话不是这么说的啊。
1: 一边就顺手扯过潘文言的辞号信，三把两把撕掉，扔进废纸篓里去。潘文言厉声道：“
2: 老何，你干什么？”
1: 应季已经趁这个机会冷静下来，回头看潘文言。
2: 前辈认为我现在该做的是什么？
1: 潘文言说：“
0: 离开山西。记得东家从京城回来时说过，给观音号挂了牌，你还有大事下江南，为什么还不走呢？”
2: 前辈，您这是下逐客令了。好吧，我走。可是
1: 潘威严说：“
0: 山西观音号怎么办？自有章程。每隔三个月，我会将经营情况向董事长汇报。”
1: 应季说：“
2: 我虽然要走，但是有几句话还是要说。我认为，前辈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虽然乔家入了股，但晋中各大商家还没有一家跟上，他们还在观望。”尤其是榆次何家。
1: 潘威严并不说话，只等待他离开。应季转身大步走出。何大掌柜要跟上去，潘威严一把拉住他。
0: 何大掌柜，东家已经接受我的提议，李德林大掌柜在北京走不开，暂时由你代行乔家大德通大掌柜。从现在起，你是乔家大德通的代理大掌柜，我是山西观音号的经理，我们各为其主。我不再是你的大掌柜，你也不是我分号的大掌柜，咱们只是相遇。
1: 他向何大掌柜拱手，何大掌柜心中一震，流下泪来。原大德通总号二掌柜跑进来，看二人一眼，吃惊道：“
2: 两位大掌柜，出什么事了？刚才我看见东家出去，气色不好啊。”
1: 潘维言说：“
0: 叫我经理，啊，何大掌柜的事也办完了。你现在是观音号的经理助理，和他也只是相遇了。送客。”
1: 何大掌柜忽然理解了应季离开时的心情，平静下来，对潘维言一拱手：“
2: 好吧。”潘经理，何某告辞，我们后会有期。
1: 潘文言说：“
0: 何大掌柜走好，不送。”
1: 何大掌柜转身欲走，又回头道：“
2: 不行，还有一件大事。”
1: 潘文言说：“
0: 讲。”
2: 东家交代过，进钞一印出来，乔家首先要拿银子兑出100万元，以后乔家大德通大德恒的银票不用了，改用晋钞。
1: 潘威严不说话。何大掌柜突然放低声音说：“
2: 潘大掌柜，何某人不知道，在这一天之内，您和东家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努力学习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的前程，还有父母的寿命、朋友的质量和未来另一半的层次。文学让你言谈举止不单薄，理科让你思维谨慎，遇事善分析。我们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明事理、知荣辱的人，而后内敛自谦，拥有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够飞得更高，匹配更优秀的世间万物。而不是当情感事业稍有不顺就会自暴自弃，两眼一红就觉得人间不值。努力学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是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努力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一定是最好的出路。越书越山越己，锦花一日自为荣。
4: 向海而生，扬帆。

0: 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 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伏法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

0: 江瑶贝，深水大海红，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炮兵训练科目多，打固定目标、移动目标，炮弹瞬间爆炸和延期爆炸。一发炮弹60斤，弹体狭长，光溜溜的，没有抓手，搬动起来非常吃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甚至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来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心二用，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忽大忽大拉风匣，右手往灶里

0: 百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进。祭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五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十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四个小孩，三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四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四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五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五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忍气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两不误。有一次轮到装填手魏传琴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琴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奇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挂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来说说哈，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8: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10米就是海。
7: 哎呦，那就几步呗。
8: 对对对。
7: 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8: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干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7: 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哈。那么我们这十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8: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适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7: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8: 30人左右。
7: 30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8: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7: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8: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7: 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8: 朱家大院。
7: 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8: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泉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7: 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8: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7: 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8: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
7: 直
8: 接大桥就能到。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渔港，咱家会有车也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7: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8: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含餐是每位880一位。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7: 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8: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0: 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1: 啊，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0: 啊，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十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少华的分享，谢谢你。
1: 再会。
0: 哎，好，再见啊。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4: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0: 嗯，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4: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0: 哦，两者兼顾。
4: 对。
0: 嗯，就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4: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
0: 嗯，
4: 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0: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4: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
0: 嗯，
4: 一眼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
0: 嗯，
4: 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0: 嗯，
4: 特别的漂亮，
0: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4: 对， 对， 对，
0: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4: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
0: 嗯，
4: 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
0: 嗯，
4: 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0: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4: 不需要收费。
0: 哦，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4: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0: 就大概十块八块的。
4: 对对对，
0: 是这样吗？
4: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4: 嗯，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嗯，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
0: 嗯
4: 嗯，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
0: 嗯，
4: 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0: 嗯，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4: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
0: 嗯，
4: 但是如果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
0: 嗯，
4: 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0: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
4: 对对，
0: 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一家四口到五口这样的，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4: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
0: 嗯，
4: 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
0: 嗯，
4: 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0: 嗯，1288一晚，这样的话。

0: 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1: 啊，没问题。
0: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
1: 对，
0: 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小
1: 对，
0: 三
1: 咱们
0: 口
1: 就一起
0: 加
1: 去
0: 上，
1: 吧。
0: 哎，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定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1: 现在携程可以，携程可以提前预订房间。
0: 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
1: 对。
0: 半"字儿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1: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0: 啊，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1: 对，
0: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
1: 对，
0: 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1: 再见。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5: 浩哥好，浩哥
4: 隆重一点，
5: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4: 可不，
5: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4: 那难受得
5: 是
4: 不
5: 不
4: 得了。
5: 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4: 对，关键你一说完
5: 哎。
4: 的话，我觉得这。

0: 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
1: 对，
0: 的，放放
1: 没错。
0: 血。
1: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10个人当中8、9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
0: 保
1: 惯、
0: 养不
1: 生
0: 到
1: 食习，
0: 位，
1: 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0: 嗯，
1: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0: 啊，就
1: 啊，
0: 变成糊糊了。
1: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
0: 嗯，
1: 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嗯，
1: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1小勺。就可以了，
0: 每天一勺就行。
1: 对，
0: 嗯，
1: 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
0: 吃。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
0: 哦，
1: 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0: 都有了，
1: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1勺或2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呀来冲泡都可以啊。
0: 哦，
1: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0: 嗯，
1: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3罐。
0: 三罐啊，
1: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3罐，我能送你3罐，
0: 对，
1: 对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
0: 嗯，
1: 但是今天哈，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3罐赠3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0: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1: 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0: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1: 嗯，10罐。
0: 哦，
1: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
0: 十斤，
1: 朋友们。
0: 就30个名额。
1: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0: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
1: 嗯，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0: 对，
1: 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
0: 嗯，
1: 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0: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0: 不
1: 对？嗯，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
0: 哦，
1: 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0: 对，
1: 要告诉大家。
0: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1: 对，
0: 是是，
1: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
0: 哦，
1: 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 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

0: 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就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取龙女》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袋儿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袋儿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归王。

不允许。那维儿只有去死了。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蛋儿，常来常去，黑蛋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蛋儿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蛋儿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蛋儿。黑蛋儿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蛋儿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我对不起你啊。浪花哭着说：黑蛋儿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道，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蛋说：黑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咱俩一块走。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踏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蛋儿一件宝物，让他走吧。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那龙王能给黑蛋儿什么宝贝呢？请听黑蛋儿娶龙女的第4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 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热搜终于解开了我们常年的疑惑，原来高体力和高精力是完全不相通不互通的两种体质。网友的比喻简直封神啊，完美戳中所有人。把人体能量系统分为两套，体力是血条，精力是蓝条，两者独立运行，互不相通，彻底终结了大家的自我怀疑。所谓高体力是血条超长的肉身强者，这类人太厉害了，日行3万步，长跑10公里，高强度运动完全不在话下。肉身耐造，体能拉满，但短板特别明显，干完体力活神采奕奕，一旦开始动脑处理繁琐工作，精神瞬间枯竭，必须独处好久才能慢慢回血。而高精力人群就是妥妥的蓝条王者，脑力大神，他们体能呢平平无奇，走2步路取个快递都会觉得累，身体血条短得可怜，但大脑续航超强，能多线程处理工作，抗压能力拉满，情绪超稳定，纯纯脑子永不宕机，身体先躺平。对照下来，全网直接分出4类人群，看看你是。

0: 哪一种？高体力低精力的是运动达人，能暴走不能动脑；高精力低体力的是职场牛人，能抗压工作，扛不住走路；双高人群是罕见的六边形战士，体力脑力双在线，妥妥天选之人。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双低体质，主打一个极易疲惫，妥妥真实打工人写照。这下终于解开所有误会。以前呢，总有人疑惑，爱运动的人怎么还会累？脑力工作者怎么走两步就乏力？其实大家累的地方根本不一样，有的人透支的是身体，有的人耗尽的是精神，根本没有可比性嘛。不用再盲目内耗，自我否定，每个人的天赋续航本就不同，接纳自己的体质，顺着状态生活，顺着自己的状态生活就是最好的状态。这正是血条续航肉身强，蓝条常驻脑力长，身心禀赋各有度，接纳自洽皆晴朗。人生不必对标他人，适配自己的节奏，方能轻松自在。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话说世上有这么个东西，看似谁都高攀不起，其实一生劳碌命，我们亲切地称它为钱。纵观古今，钱的一生就是为我们服务的一生，一帮我们交换物资。故事是这样的，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大家想要物资只能以物易物。
3: 哎呀，换用我的苹果跟你换头牛。
2: 但这事儿经常会出问题，比如别人不一定需要你的东西。
4: 我需要
2: 东西的价值也不好判断，
3: 什么苹果能换牛？
4: 牛顿的苹果。
2: 于是货币出现了，人们用多余的东西换货币，再用货币换别的物品，事情就解决了。所以朋友们，对钱咱们永远可以保持高傲，毕竟它就是为了服务你而生的。二，帮我们出门交易。中国最早的货币是用百倍做的，叫倍币，
5: 钱永远是倍币。
2: 后来大家掌握了金属冶炼技能，金属货币就出现了，并演变出了各种版本，其中金和银因为资源少颜值高，成为财富的象征。然而
3: 你买啥呀这么老重？
5: 出门购物。
2: 为了方便携带，到了宋代，世界上的第一种纸币交子诞生了。有了纸币，出门购物简直 so easy。但问题又来了，交易一定要出门吗？三，帮我们在家交易。如今货币已经发展出了很多形式，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叫存款货币，银行为我们开立活期存款账户，我们再通过各种方式将存款转到别人账户上，用来代替货币流通和支付，这就是存款货币，比如转账付款和生活缴费等。这种形式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大部分交易，办理各种事务，比如建行首期银行2023，从水电气到衣食住行游学各领域缴费都能覆盖，金融理财政务等各种事务都能远程完成，还创新推出 AI 版，轻松记录使用痕迹，服务更快更省心，和老年关怀模式，操作更简单，关怀更暖心。总之不仅更简单还更实用。不说了，我存钱去了。
6: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7: 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

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獐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獐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獐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獐子。如今在獐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獐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10月份，獐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鱼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獐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獐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鲸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高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新一代通信网。
1: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

0: 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

0: 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4: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0: 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释怀的一段话，来自中年觉醒。人生的下半场真的太好过了，你看，人你爱过，婚你结过，孩子你生过，手术台你上过，鬼门关你闯过，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夜晚你熬过，人生的险恶你也全部都经历过，那还有什么不好过的呢？接下来怎么舒心怎么过，怎么踏实怎么过，无需再向世界证明，也不必刻意讨好谁，万物皆有裂痕，但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往后余生，愿你不慌不忙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在顺境中清醒，在逆境中坚强，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我们来说说啊，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6: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十米就是海。
5: 哎呦，那就几步呗。
6: 对对对。
5: 嗯。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6: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干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5: 啊、哦、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啊、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啊。嗯，那么我们这十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6: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
5: 嗯，
6: 适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5: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6: 30人左右。
5: 嗯，30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6: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5: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6: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5: 嗯，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6: 朱家大院。
5: 啊，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6: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泉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5: 嗯，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6: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5: 啊，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6: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
5: 嗯，
6: 大桥就能到。就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渔港，咱家会有车可以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5: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 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6: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韩餐是每位880一位，
5: 嗯，
6: 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5: 嗯，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6: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
5: 嗯、
6: 一间房一晚上、
5: 嗯、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6: 啊，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5: 啊，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10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

0: 那也非常感谢少华的分享，谢谢你。
1: 再会。
0: 哎，好，再见啊。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4: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0: 嗯，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4: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0: 哦，两者兼顾。
4: 对。
0: 嗯，就是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4: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
0: 嗯，
4: 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0: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4: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
0: 嗯，
4: 一点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三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的漂亮，
0: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4: 对， 对，
0: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4: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
0: 嗯，
4: 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
0: 嗯，
4: 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0: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4: 不需要收费。
0: 哦，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4: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0: 就大概十块八块的。
4: 对对对，
0: 是这样吗？
4: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4: 嗯，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嗯，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
0: 嗯，
4: 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0: 嗯，如果忘记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4: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
0: 嗯，
4: 但是我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
0: 嗯，
4: 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0: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
4: 对对。
0: 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1家4口到5口这样的，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4: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
0: 嗯，
4: 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
0: 嗯，
4: 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0: 嗯，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4: 啊，没问题
0: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就

0: 再不考虑，一起带走，呵呵，小三口加上哎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订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1: 现在携程可以，携程可以提前预订房间。
0: 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半字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城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1: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0: 哦，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1: 对
0: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1: 再见。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炮兵训练科目多，打固定目标、移动目标、炮弹瞬间爆炸和延期爆炸。一发炮弹60斤，弹体狭长，光溜溜的，没有抓手，搬动起来非常吃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甚至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来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心二用，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呼哒呼哒拉风匣，右手往灶里添加柴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记，记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五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10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4个小孩、3个小男孩、1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四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4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5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5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忍气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但 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两不误。有一次轮到庄田守魏传情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情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奇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

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长山岛传奇。

0: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袋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袋一件宝物。龙王把黑袋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袋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蛋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蛋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那去拿一斗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脖兰花瓶。
1: 哦，这个，
0: 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袋儿就告辞了。黑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叶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袋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天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袋借兰花瓶，让玉叶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袋的手说，黑袋哥，我死后你把我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回去，你答应吗？龙王看着快要咽气的公主，老泪纵横地说，答应，父王答应就是，吾儿安息吧。浪花公主闭上了眼睛，龙王和王后见女儿死了，双双嚎啕大哭。三天以后，龙宫里张灯结彩，龙王像前五个女儿出嫁那样，把浪花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两台大花轿让黑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蝎子精横飞而进。

0: 半天没说出话来。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24到48小时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天，我县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冷空气影响，傍晚以后将会出现明显大风天气和降温现象。8日白天到9日下午偏北风，风力较大，阵风较强，早晚渐凉，外出时建议适当添衣。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午时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18到24度。8日20时到9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局部阵风10级，9日8时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9日11时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18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午时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4度，广路气温19到25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午时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张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停航。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率队赴长海，今年计划完成的五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1: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

0: 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二标段、三标段和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三分之一。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三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乌合之众，后来才发现人和人之间本就隔着不同的山海，有人把真诚刻进骨子里，有人把算计藏在笑容里，有人愿意低头认错，有人偏要一条路走到黑，有人懂得体谅你的难，有人只在乎自己的甜。我们总要学着接受人心会变，选择会骗那些你曾用全部真心去对待的人。若是在某个岔路口选了与你相反的方向，就轻轻放手吧，坦然面对这世间所有的不告而别和未能如愿的收场。

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各位好，这里是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大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他已经好

0: 种胃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嗯，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

0: 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1: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2: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

0: 秋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来多少条啊？
2: 28条。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给你卸30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3: 鱼肉呢，倒是吃得特别细腻，
4: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

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胡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

0: 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部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5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等会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就了一口，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体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来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啊，刺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

以说滚油一响，上浮登场。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自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

0: 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1: 我的今天你叫不叫？叫不叫吧，大伯？这多了，你别忘了这个什么，别忘了硬头。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的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2: 料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哈，什么是鲜呢？就是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份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的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那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3: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4: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5: 为什么选用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 期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珍糊。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6: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4: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椒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

0: 且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松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红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段的动作。
1: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蔬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

0: 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还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您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

0: 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别的小老板转一下，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黛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黛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黛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黛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黛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黛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黛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黛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黛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黛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黛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黛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黛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黛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黛鱼讲究冷黛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开酥。

0: 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裂，但是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啊，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还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儿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木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

0: 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必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

0: 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生依旧能透过片片毛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生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了，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2: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是吧？
1: 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渔阳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武根深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0: 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

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

0: 长海，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奔跑，八千凌云怒发冲冠扬起一场笑，为理想举人走他乡，打一声刀，听见了涟漪号角，为你的相爱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

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癖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2: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

一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7: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猪串串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花好月圆，祝愿大家人人家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好，一起来听花好月圆这首歌。

青青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月满西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谁能够体会呀。好，一起来听这首月满西楼。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情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一样的夏天，他说越长大越来越喜欢慢歌，还是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呀。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是很多人有了很多生活阅历之后才有的一种感悟。一起来听一样的夏天。

鱼霸网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别人夏天的风是温岚，我夏天的风是原味觉醒。哎，这个我也是哈，以前听到的都是温岚版本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原味觉醒版本的夏天的风。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腴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朝代，尤其在仁宗时期达到高峰，被史学家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文艺、史学、思想、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宋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家，更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推行熙宁变法著称，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振兴国家，同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利剑。在文彦博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帖卷是他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又名三札卷，包含护藏帖、御差帖、汴河帖，共312字，均作于其在河南赴任之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读批语。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为行书，共21行，字如核桃大小，书写于两张拼接的纸上。其内容是一份关于处理汴河航运与城市供水矛盾的官方牒文批复。批复内容大意是同意暂停落水入城，但是考虑到正是城内磨胶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塌涂，全力用来磨胶。所谓磨胶，即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作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宋朝酒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之一，甚至可以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因此磨胶为年纪事大。汴河帖后有历代提拔，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米友仁即米芾之子，提拔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彦博书法的敬佩与赞赏。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他的书画收藏多来自秦桧，因此卷上齐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之后，收藏又多流入贾似道之手，汴河帖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到了明代，该帖被黄麟收藏，黄麟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之后经叶公绰、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平之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娇全力争取。徐伯娇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价3.5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帖卷回归祖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彦博的利剑下，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这个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王安石的青苗法推出后，刚直且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赤膊上阵，他向神宗连上两书，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捉刀，以制治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书。这份奏书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然非常愤怒，但也无济于事。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凛然，因此他的书法端正宏大，古丽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楷书札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素帖和寻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提拔。信素帖为韩琦致欧阳修的信，约作于嘉佑8年，内容是

的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襄州皱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画不清之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古丽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勾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寻日帖与信素帖的素签刚好相反，用粉签纸几乎粉末剥落，漫画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来看，书法多极苍劲端紧，全学颜体。关于此帖流传，由原初人蔡景行跋内容可知，该帖由萧侯转赠送给韩承之。跋中的萧侯名石抹祭祖，石抹氏先祖为大辽望族庶律氏，今灭辽之后命改姓为石抹，汉姓为萧。石抹祭祖继承父职，镇守台婺处三州之地，宣赫一时。而受赠人韩承之为台州人，曾任松江府教授，是韩琦后裔。元代的九位提拔者基本都是应韩承之之邀而写，自元代之后近300年时间里，再无任何人在卷后留下任何墨迹。到了清初，书画鉴赏家与收藏家高士奇在北京购入此帖，提拔称复得中献一迹，喜不自胜。高士死后，藏品大多流入王洪绪之手，王洪绪及其后人曾多次向清宫进献书画珍藏，此帖流入清宫，帖上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清朝灭亡之后，逊帝溥仪以赏赐之名将此卷交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被存入伪满皇宫中的小白楼。小白楼哄抢案发生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石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1949年，刘石范携卷逃往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拗相公王安石最广为人知的新政口号。他只相信德君行道，但皇帝的信任动摇时，孤臣就只有败走政坛了。自熙宁9年再次辞相之后，王安石独卧中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想到，纵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留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8年，长119厘米，纵29.9厘米，经文共计72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本拼接2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翎装裱，极其精美。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盖，王安石的书法不为人知。他的字有斜锋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字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这一特点很多人嗤之以鼻，轻一点的是调侃，重一点的便是以字如其人为说辞，在书风与人品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书法大家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却评价极高，称其书法奇古，神采飞扬，好比高

人盛世，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四马之间而目光炯炯，超凡脱俗。张邦基也称赞王安石书法清静峭拔，飘飘不凡。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楞严经旨要卷》在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维寅手中，前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较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明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变收藏，项家衰败之后，安琪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末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荣收藏。1985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平、房淑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安石被打倒之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是起起伏伏，直到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这位蔡京，他的弟弟蔡卞就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历代帝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作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但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略水燕右扇上的14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黄草18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前后皆无题跋，可能与泥金云龙纹笺纸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朱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不同于楷书中颜筋柳骨、欧镜照肉的百花齐放，草书流派相当单一，要么学王羲之，要么学张旭、怀素。两宋草书皆宗法张旭、怀素，赵佶也不例外。其宣和内府之中藏有怀素千字文四轴，可供其临摹学习，因此下笔便是怀素家法也不足为奇。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败笔存在，被赞之为如藤原过树、一球得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见其万历雄健，底蕴深厚。全文最后有赵佶著名的花押“天下一人”，这在著名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中也能见到。简单四笔，却可表达字意连贯，且彰显自身身份的暗语。赵佶的艺术天赋在寥寥数笔当中显露无遗。如果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是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因此在林波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林波是北宋前期的隐逸诗人，自书诗卷是他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五首诗，纵32厘米，横 302.6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波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这幅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林波时年57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没有年款，据考证

书法为诗如冬野不严寒，书似流苔差手肉。这句话中的冬野指的是唐代诗人孟郊，流苔则是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李建中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书似流苔，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差少肉，即筋骨内敛，瘦硬有骨力，少了李氏书法的谄媚之态。林波自书诗卷流传并不明晰，苏轼之后有多处济阳文府朱文印章，还有被乾隆拾取宝籍和著名书画鉴定大师杨仁凯认为为元朝窠臼司之印。进入明朝，则有明代后七子之首王士珍与其弟王士茂提拔，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明末清初，据古玩商人吴其珍书画记记载，此卷藏在西南吴氏手中。康熙57年，此卷传到王洪绪手中，上有其长篇提拔，并有多枚印章。据墨园会官续编王洪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琪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据乾隆的亲笔提拔，丁丑难寻，适得处世诗帖，可知乾隆得于1757年，上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伪满皇宫小白楼流出，不知所踪。直到1952年，杨仁凯受东北博物馆委托，到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在原伪满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得以回归故宫。那么，在宋四家中，除了苏轼的丰腴跌宕，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是如何体现长腔大戟、洒脱多变、端庄温婉等不同风格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独特的文物价值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腴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

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宋代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为代表，堪称书中之王。其中苏轼的书法在林波《自书诗卷》中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谈及苏轼的书法，就不得不提一弟子、一朋友、一正友的黄庭坚。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是相当敬佩的，曾在苏轼《寒食帖》上提拔：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好佛，世人皆知，他原常埋入书法，开创了草书新气象，最典型的即朱上作帖，这是他为友人李任道抄录的五代金陵僧人文艺的语录。此书仿效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荡，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涉锋运笔的高超书艺，体现了黄庭坚大彻大悟之后的最高水平。北宋被金灭亡时，宣和内府的书画名帖被金人劫掠一空，高宗赵构因自身爱好及构建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下大力气收藏古帖。此书被赵构收藏，上有内府书印和绍兴前印。南宋末年，贾似道当权，其人酷爱收藏，即使是大内所藏，他也往往奇请得知，上有他著名的《月生朱文葫芦印》。贾似道败亡后，此帖在元朝流传不明，据帖上的微素私印可知，元末曾流入文豪微素手中。明代中期，南京太仆少卿李应珍收藏此书，上有李应珍印、珍伯父等多枚私人收藏印。李应珍为书法大家，文征明和其婿祝枝山曾从其学书。文征明次子文嘉编《前山堂书画记》，称祝枝山书法多出自朱上作帖，可见其传承。从李宅流出之后，经明代华夏、周亮公、清代孙承泽、王洪绪建藏，归入乾隆内府，上有多枚清宫玺印。清朝灭亡后，从内府流出，被张伯驹收藏。1956年，张伯驹将其与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卷、蔡襄行书、字书等国宝级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朱上作帖随后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如果说黄庭坚是顿悟派，那米芾则绝对是既可近乎道的典范。不同于黄庭坚的临帖不像，米芾天分极高，号称收六朝汉墨赋在笔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调西诗》是见证米芾书法特色的名作。元佑三年，米芾时年38岁，游历苏州、无锡，并在造访无锡之前写下此卷。全卷35行，共394字，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纵横自肆。此时的米芾正处于未能成家到始自成家的过渡期，锋强振马，风格明显，落笔迅疾如笋，转折之处运动如风，正锋、侧锋、藏锋、陆锋信手拈来，运转如意，且多有出人意料之笔。调西诗写成之后，被收入高宗内府，上有绍兴连珠小玺，并有瑞思殿九叠篆朱文印。赵构对米芾书法极为欣赏，下大功夫临摹米氏。元朝时，该帖被鲜于书建藏。鲜于书对变乱古法的米芾书法并不欣赏，曾嘲笑：
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读何书。在此帖中有见藏印而无题跋，明代经杨士奇露水村收藏，露水村请李东阳在其手撰书《米南宫诗汉顶题记》，最后进入了象圆变天籁阁中。象圆变在卷尾题跋，清朝经梁清标收藏之后进入了乾隆内府，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清末被溥仪携至长春，后流落民间不知所踪，直到1963年调西施才重现人间。那年四月某天中午，北京荣宝斋的门店里来了一位外地的年轻人，携带着一件布包裹，里面是乱作一团的破纸条。店铺经理简单鉴定之后，当即去后院叫醒正在午睡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杨仁凯可谓见多识广，他在这一堆破纸当中还原出37件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宋元作品，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米芾的《调西施》。通过碎片缀合，全卷仅损8字，可惜李东阳卷首篆书和象圆变卷尾题跋丢失。《调西施》使用的是楚皮纸，坚韧厚实，耐折耐磨，这也是该卷能够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苏东坡、黄庭坚还是米芾，三人似乎都是才气型艺术家，伴随着他们的多是奇闻异事、文采风流，但是宋四家中的最后一位蔡襄则宛然是忠厚长者。蔡襄出身贫寒，于宋仁宗天圣八年登进士及第，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他的行书、字书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于皇佑二年，是纸本长卷墨书，纵 28.2 厘米，横 221.2 厘米，录诗11首74行，共884字，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多种字体兼备，表现了蔡襄书法的纯熟。皇佑二年，38岁的蔡襄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歌咏不断，作字书诗。这幅诗卷有历代题跋，最珍贵者为欧阳修及杨时的字。在第三首诗《题龙寄僧居士》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誉。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这一点在杨时的题跋中也进行了着重的强调，片言寸简落笔人珍藏之，以为宝玩，旷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则乎？文人下笔便已是书中人，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的题跋，字体端庄，格式严谨，宋代的三英荟萃，造就了一代国宝。关于这幅手卷的流传，则更具传奇色彩。手卷上有贾似道的三枚印章，分别为贾似道印、月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据陈朴敬题跋可推知，元末明初文人陈彦高曾收藏该手卷，后来又被其同乡管讷所有，卷中管言之印及其子管言之所前。随后一则题跋来自胡翠中，是管讷的同僚，任奉义大夫楚府右长史，之后数百年内未知其流传情况。明末清初再次出现了梁清标印和毕沅的吴中京训堂的印章和记载。据吴其珍书画记，毕沅死后家族受和珅案牵连，作罪抄家，此卷流入内府，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手卷被太监偷盗出卖，最终辗转流入张伯驹手中，后捐献给国家。
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除了上述国宝级宋代书法，还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梵文正宫文集、开宝藏等书籍文物。

木。拓本是用纸紧附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制品。这种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能够将厚重传播不便的碑刻转化为下真迹一等的轻便复制品，为碑刻信息及艺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就是拓本艺术的巅峰。拓本采用简表装，共38页，每页三行，行六字，长 22.25 厘米，横 12.8 厘米。原碑立于东汉延熙八年，字体为隶书。现存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共四种：宋拓长元本、宋拓华阴本、明初拓四明本、宋拓小玲珑山馆本。除拓于明初的四明本为整装挂轴式之外，其余三种宋拓全部是简表式。在史料中，华阴本曾收藏在华阴东照商东印商兄弟的墨庄楼，后归华阴郭宗昌所有。碑册后有郭氏天启三年题跋，书法秀丽纯雅，有二王之风。郭宗昌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大家，著有《金石史》一书。郭氏之后归华阴王弘传，王弘传精鉴金石书画，居住于华山之下，得到此帖之后，曾邀请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顾炎武进行了长篇考证，考证文字留存于顾氏《金石文字集》中。到了乾隆年间，上海黄文莲得碑册于安徽歙县，后皇室转赠大兴诸军，朱氏后人于道光年间欲出售此册，刚升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酷爱金石，听闻此事，斥巨资从粤东洋商处虎口夺石。由于本次交易花费巨大，被人告发至道光皇帝处，所幸皇帝不予追究，让梁氏劫后余生。1907年之前，此碑册归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是华山碑拓本收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还收集了华山碑拓本中的长元本和四明本。1911年11月，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因军队哗变被杀。民国建立之后，其子端继先大量变卖端方收藏，此碑册因此散落民间，被银行家吴乃琛购入，直到1959年此碑册才最终入藏故宫博物院。用于拓本的传拓技术虽然能将厚重金石上的信息转化为轻薄的纸片，但是中国传统的信息载体毕竟是书本，只有雕版印刷真正普及之后，中国历史才迎来了知识大爆炸的时期。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起源于唐末五代，大盛于宋代。北宋印刷书籍虽多，但是经靖康之变之后，汴梁书籍损失殆尽，今有一页宋版一页金之说，形容宋版书之珍贵。现存宋版书多是南宋麻沙本，北宋古籍除佛经之外存世极少，且大多数还在日本，因此国内每一本宋版书都是国宝。如果说雕版印刷是印刷术 1.0 版本，那么活字印刷术绝对属于 2.0。 20世纪以来，中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虽然有很多重大发现，却始终无宋代活字印刷实物存在。直到1991年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掘出土30余种西夏文汉文文献。在这些珍贵的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便是西夏文佛经《吉祥变质口和本序》。
此经是唯一经国家鉴定的西夏时期木活字版印本，唯一西夏文佛经中的绝世孤本，国内仅见的蝴蝶装西夏文佛经，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石。

物。雕版印刷与佛经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存世印刷品中，年代最古的是佛像，数量最多的是经咒，印刷水平最高的为佛经。北宋《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四年，宋太祖赵匡胤选派内侍前往成都督造大藏经，后世称其为开宝藏。之所以选择四川，一是由于传统雕版中心江南此时还在吴越国前世手中，不具备条件；二是成都印刷历史悠久，算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因此也具备雕刻卷帙浩繁大藏经的条件。印刷使用精品黄麻纸，此纸以黄檗染色，不仅漂亮光滑，而且防虫。敦煌藏经洞中大量的纸本经卷和画作都是使用的这种纸。开宝藏总共480函，以千字文编号，约5000余卷，现在中国、日本、美国等8个收藏单位共有12卷，其中中国各机构共藏7卷。开宝藏本阿维月志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卷轴式装帧，每版22行，行17字，有都化缘抱怨住持僧建鸾诗经供养题记。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高平县发现2卷开宝藏，轰动一时。此2卷即是从抗战前山西晋城青莲寺元僧人手中流出，可见历经千年，开宝藏一直保留在青莲寺。2018年7月，在西泠印社春拍上，2页开宝藏残页拍出了240万元的天价，刷新宋版残页拍卖的最高纪录。在这2页残页上，也有都化缘抱怨住持僧建鸾题记，可见亦属于当时从青莲寺流出的那一批。通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宋代书法上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之下，宋代书法家更加注重自身的修养，而宋版书上承写本时代之余绪，下起元明清刻本之范式，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

0: 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0: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0: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2: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3: 初秋时节，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涉级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二十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4: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勇纵队渡江的。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深知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遍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英雄的传人，这枚热血染就的旗帜传承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擒得更稳，举得更高。
5: 角山铺阻击战当中，牺牲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是我们红一军团25团政委李党平。
3: 记者和官兵代表沿着茂密的山林继续向上走，踏上了一条青砖铺就的湘桂古道，在古道的旁边还有不少的战壕遗迹。一路上，红八连孙佳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故事。
5: 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连队党代表韩光荣就鼓舞大家说，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这份对党的赤胆忠心，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连队官兵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3: 眼下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红色的血脉却在代代相传。红八连党支部大力更续光荣传统，强化政治引领，聚力练兵备战。面对新装备合成训练的难题，官兵们聚力攻关，创新十多套战法打法。连队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三次荣立集体一等功。红八连孙佳一对记者说，
5: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红八连建连99周年。 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把先辈这份忠诚与担当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
3: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
6: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3: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把泉州境内100多处战斗遗址打造为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擎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
2: 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少尉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以青春和热血告慰这片土地上的英灵，告诉他们那支为人民赴汤蹈火的队伍其实一直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就是那面永远冲锋向前的战旗。
0: 记者手记，
7: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涛。这次重走长征路，最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那些山林之间的一座座红军烈士墓，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战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彦良、蔡冉冉报道。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 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0: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六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9: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

0: 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综合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 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 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 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 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1: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 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
0: 央广军情观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 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
0: 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
2: 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3: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 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
2: 它实际上

0: 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十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0: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2: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0: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0: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1: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0: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啊？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啊？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2: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0: 对，
2: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0: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 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利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他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他当然就愿意接受。
2: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0: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2: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

0: 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率队赴长海县进行专题调研；长岛综合试验区考察团到长海县调研，双方共同研讨发展路径；共建向阳花学堂，打造海岛少儿校外成长新阵地。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陈绿平率队赴长海县，深入重点项目现场、涉海企业和基层工会组织，就海洋经济发展、海域海岛开发利用及保护、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进行专题调研。调研中，陈绿平实地查看在建中的长海大桥项目建设进展、安全生产管控及劳动保护落实情况。在长海县总工会，陈绿平详细了解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情况，对县总工会面向涉海企业职工开展技能培训、维权帮扶和四季送等常态化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陈绿平一行还走进大连状元海生态苗业、獐子岛沙包港等企业和长山群岛森林保护区，深入了解特色海洋产业发展、世界自然遗产及海岛保护、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推进情况。陈绿平强调，各级工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积极推进劳模和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推动创新成果展示交流转化，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创新创造。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建好用好职工之家等服务阵地，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加强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增强工会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团结引领广大职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力量。调研期间，陈绿平代表省总工会向企业一线职工发放慰问金。记者程显东报道，日前，山东省长岛综合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宋春燕率考察团到长海县调研交流，双方聚焦休闲渔业提质、海钓产业升级、海岛文旅融合、海洋生态管护等重点领域座谈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同研讨发展路径。座谈会上，张胜祖代表长海县委县政府对宋春燕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张胜祖指出，长海与长岛同为海岛地区，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结构相似，发展路径相通。长岛在海洋牧场建设、生态低碳发展、鱼俗文旅开发等方面经验丰富，亮点突出，值得借鉴。希望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互学互鉴，合力破解休闲渔业发展难题，推动海岛蓝色经济与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宋春燕表示，长海县海钓产业体系完善，品牌影响力强，市场化运作成熟，在高端海钓业态打造、文旅融合方面、产业规范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极具参考价值。长岛将认真借鉴长海先进经验，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推动海钓产业发展，同时期待两地持续深化交流协作，互促共进，协同发力，共同打造北方海岛休闲渔业与海钓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考察期间，考察团还实地走访重点水产养殖企业、特色民

0: 宿、海钓码头、海钓赛事核心钓场等地，观摩苗种培育、水产品精深加工、民宿经营、海钓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本台消息，9月4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带队赴大商集团，与大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牛刚座谈，双方围绕县域商贸综合体建设、海洋渔业提质、文旅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机遇，共商务实合作路径。张胜足表示，借助大商集团成熟的商业运营、渠道运营优势，合力打造长海本土海鲜公共品牌，以实体门店筑牢品牌信任背书，打通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最大化释放长海优质海产品价值，同时积极探索社会化投资建设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海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县文旅产品迭代升级。牛刚表示，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长海独特的海洋资源与大商业务布局高度契合，大商集团将投身长海海岛建设，规划建设桥头大市场，激活产地海产品交易，布局海岛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消费场所短板，推动长海优质海产品直供国内核心城市。双方表示，将以此次会商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逐项推动座谈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助力长海海洋经济、海岛文旅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5号，长海县妇联与图书馆签署共建协议，携手推出向阳花学堂公益服务品牌，让优质阅读资源更贴近社区，贴近家庭。向阳花学堂是长海县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也是公共文化阵地服务妇女儿童的有益创新。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建、惠及儿童的原则，合作双方将深度联动，搭建开放多元的校外活动平台，让更多家庭和孩子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的阅读体验与成长陪伴。仪式结束后，一场温馨的亲子绘本共读活动随即展开，家长与孩子们围坐共读经典绘本，感受陪伴的温度与阅读的乐趣。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省气象局发布2026年秋季气候趋势预测，今年秋季我省整体将呈现降水偏多、气温偏高的气候特征，预计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至3成，平均气温偏高 0.6至1摄氏度，且大部分地区初霜冻出现时间较常年偏晚1至5天，将出现在10月上中旬，而大连地区最晚预计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辽宁省海洋局信息，目前我省沿海、大连、营口等六市依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已搭建起市、县、乡三级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在侧捕捞渔船全覆盖、全天候、全时段动态监控。另据统计，全省共有水产加工企业84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87家，年水产加工品总量221万吨，居全国第三位。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

0: 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3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1: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4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4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 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主要啊，想回答一下这些天